0: 市重点监测的十家超市销售额同比增长14.3%，部分超市假期线上订单环比增长超20%。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站了解到，自9月23号中秋运输启动以来，截至9月27号18点，累计发送旅客21.6万人次，同比增长0.6%，日均发送约4.3万人次，其中9月25号最高发送5.8万人次。今年中秋小长假期间，镇江地区客流主要集中于沪宁线、连镇线、京沪高铁沿线城市。铁路镇江站在中秋小长假期间共计增开旅客列车34列。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镇阳气度联合镇江海事局开展暖心慰问活动，为过往丝城旅客送上特色文创礼品，表达节日的问候。中秋假期，长江镇江段各气度迎来出行高峰。据统计，假期首日，辖区渡运船舶开航679航次，超3.5万名旅客平安渡江。中秋假期，京口区大市口街道成功举办弥陀四像月满弥陀向纳团圆中秋国风游园会，百人手作月饼、趣味国风游园、传统民俗展演轮番上演。接下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介绍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超级玛丽你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的运河路中山东路车辆会比较繁忙，800万附近车辆也是有明显的集中，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南徐大道上整体的通行节奏已经慢了起来，车辆还是比较密集，在几个路口都有了排队的现象。孟溪广场再往学府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会比较大。再来关注到黄山南路一线，来往车辆越来越多，没有停歇的意思，电动车辆在这里也会占据一股主力，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镇江博物馆节日期间推出无界艺术何以镇江江月续新生主题文博艺术活动。活动以月为媒，融合传统民乐与当代音律，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中秋文化体验。继续关注新闻。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昨天去哪儿旅行发布数据显示，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进入尾声，平台上追秋航线预订量周环比增长1.8倍，夜游预订量增长2倍，中式浪漫、沉浸式国风游成为中秋顶流，中式乐园热度反超国际 IP 乐园。这个假期各地推出了不少便民服务，在浙江杭州地铁站可以寄送行李，让游客轻装游玩，便捷外出。在杭州地铁2号线凤起路站，不少游客通过杭州地铁会小程序体验行李寄送服务，游客行李安检后只需线上填写地址、取件时间，下单后即可将行李交给站点服务台统一寄送，无需随身负重出行。目前杭州市内约80%的地铁站已经安装标准化寄存柜，覆盖140个车站、1448个柜格，为后续拓展打下基础。张雪团队的大巴在意大利被偷，近日张雪带着近200人包机去看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有团队成员昨天发视频称，大巴车遭小偷光顾，团队里多名成员的背包、现金、运动相机、充电宝等被盗，有人连换洗衣物都被顺走。但最让他们惋惜的是，多张车手签名照遗失，目前张雪团队已报警。 昨天是

0: 国际聋人日，据推算，我国约有2.2亿人患听力损失。对不少年轻人而言，听力损失不是突发巨响造成的，而是不断透支耳朵的安全收听时长。突发性耳聋也叫耳中风，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发病急，损伤不可逆。20至35岁熬夜、高压、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成高发人群。除了听力突然下降，突发性耳聋的典型预警信号包括单侧耳鸣、耳朵发闷发胀，部分人群伴随头晕、恶心等症状，救治窗口期很短，一定要尽快就医。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东部时间27号早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式园林的魅力正在海外持续绽放。当地时间25号，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正式开园。这座园林占地约2.8公顷，整体布局涵盖亭榭、水体、山石、植物等中国传统园林要素。其核心区域设有以琴、棋、书画为主题的4座亭子，来自
1: 会直接加重肝脏负担，而高嘌呤加上酸排泄，增加痛风的风险。猪肝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材，富含铁元素和维生素 A。对预防缺铁性贫血、促进视力健康都有好处，可以适当食用。但是吃猪肝挡酒只是一个幽默的段子，大家可别当真了。它可不能保护肝脏或替肝脏挡酒。想要避免喝酒对肝脏造成的影响，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喝酒。如果实在想喝酒，一方面要注意控制总量，尽量少喝点。我国膳食指南建议男性每天酒精摄入量不超过25克，女性不超过15克。喝酒过程中要多喝水，帮助酒精的代谢产物排出体外。
2: 10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10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中雨，21到26度；南京小雨，20到23度；常州小雨，21到25度；无锡阴转中雨，22到26度；苏州小雨，23到27度；扬州中雨转大雨，20到25度；泰州小雨转大雨，21到23度；南通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宿迁小雨，21到23度；淮安小雨，20到23度；盐城小雨，21到23度；徐州小雨，20到23度；连云港小雨，20到2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4: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7: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

0: 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9月30号，镇江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谭庆磊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关于我市发展改革、经济运行、价格收费、粮食安全、人防工程、政府民生实事推进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10月14号镇江市教育局、10月21号建设银行镇江分行，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
1: 新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2: 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蒋欣。蒋股长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想和您了解一下，这个7月15号我们知道已经立案调查了，那么现在立案调查的结果怎么样？
3: 好的，我现在跟你说明一下啊。经我单位立案调查，我们确认信网户反映的养殖孔雀的养殖的是蓝孔雀，不是国家名保护名录保护动物，可以自主养殖。其孔雀养殖场东侧原为原采石场砌土堆，养殖户为安全起见，对砌土堆和部分地表浮土就地进行了清理平整，砌土未外运，不存在破坏山体行为。该养殖户未经批准于2016年6月起占用丹阳市丹北镇西峰村汪家湾土地约800平方米建设养殖用房，同时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证的前提下，于2026年6月在对土地进行清理平整的过程中毁坏树木，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3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39条第1款及第56条第1款的规定，存在违法占地和毁坏林木行为。
2: 好的，目前立案调查之后查实的就是存在违法占地和毁坏林木的这么一个行为。
3: 是的。
2: 那么针对以上的这个违法行为，目前所做出的下一步相应的处理是什么样的呢？
3: 2026年9月18日，我单位已对违法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0: 对其作出以下处罚。
1: 嗯，
0: 一，针对当事人违法占地行为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1: 嗯，
0: 一，退还非法占用的853平方米土地。
1: 嗯，
0: 二，没收在853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1: 嗯，
0: 三，对违法占地罚款人民币2559元。
1: 嗯，
0: 针对当事人毁坏林木行为，我们对其作出以下行政处罚：一，按毁坏19株树木的1.6倍进行补种，共计30株树木，限2026年12月30日前在丹北镇西峰村范围内补种。
1: 嗯。
0: 二，罚款人民币792元8角，以上两项罚款共计人民币3351元8角。
1: 嗯，好的。相应的这些处罚的一个措施，有没有这个就是当事人有没有了解到，或者说他对于这个目前的处罚相应的工作配合吗？有没有收到这个相应的一些决定书之类的？
0: 在2026年9月18日，我局已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已当面签收，并于第二天，就9月19号缴纳罚款。
1: 哦，
0: 当事人同时也承诺配合履行其他行政处罚。
1: 嗯，
0: 我觉得当事人还是配合处理的。
1: 嗯，目前基于你们这边的态度或者反馈，还是比较配合的。
0: 嗯，对对对，
1: 好的。蒋股长，我注意到刚才您在反馈这个通报这个相应的处罚结果的时候，有几个时间节点，还有几项工作不是说立刻就能做的，或者说目前还没有到位。比如说像这个补种树木，补种树木的话，按照当时这个毁坏的林木进行1.6倍的补种，这块的话是到年底。我们是否可以请记者在年底12月30号之前这个几天跟您再联系一下，我们确认一下这块的工作有没有到位？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我们行政处罚这个履行期限是6个月，如果6个月内，对，是的，但是这个树木它实际上我们规定的时间是12月30日，但由于它的行政复议的期限是6个月，就假设它在6个月内完成了所有的行政处罚，那我们就正常的结案，
1: 这个也是合理的范围内。
0: 是的，是的，就假设他在6个月内没有完履行所有的行政处罚，那我们将根据行政处罚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这个时间节点有六个月的时间节点。
0: 对对对，因为他的规定可以在6个月内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我们必须要等他这个履行权限的时间结束，我们才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1: 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程序上面的一个规定。
0: 对对对。
1: 同时还有一个前面一个我们说到，就有一个没收这个853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一个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这块的话可能也在你们目前也是进行当中，对吗？包括这个退还。
0: 是的，这一块我们是根据镇江市违法建筑物的没收的管理办法，会将没收的建筑和其他设施移交给属地政府进行处理。
1: 好的，属地政府，应该是丹北镇政府，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的，没问题。那么两块内容的话，我们也会请记者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和属地政府以及您这边继续保持一个联系。从目前来看，应该说整个的一个立案调查的结果出来之后，相比于之前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推进，所以今天呢，我们和您做一个电话连线。但是线下看得出来还有不少工作要做。一方面我们和您保持联系，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跟汪先生这边保持一个对接。如果他有其他疑问，需要再沟通或者反馈的，我们也线下再和您保持一个沟通，把信息再互通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的，
0: 随时可以联系我这边。
1: 好的，感谢您的连线。今天的线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上周的上线跟进。上周呢，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上线，我们收到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他在丹徒区办理的电信手机号和宽带到今年7月份是套餐到期，但是呢，他人在外地，申请呢是远程办理这个宽带的注销以及手机的携号转网。在此前呢，他也联系过电信的客服人员，告知他的结果是可以远程操作，先将套餐呢全部关闭。 然后再做下一步的一个这个转网的一些操作。但是后续呢，工作人员呢又不断的向他推荐其他的套餐，或者呢是要求啊这个上门沟通啊，包括本人到场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因素。赵先生认为这个办理过程呢是受到了阻挠，直到赵先生回到镇江之后才成功办理了相应的一些操作。赵先生想咨询的问题呢，就是这类业务到底能不能实现远程办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客户服务部主管卢建军，请他呢来做相应的介绍。卢主管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当然今天我们线上呢有好几个问题要跟您做统一的核实和了解，以便于我们对于当时上线之后线下的跟进处理情况做一个核实和反馈。首先对于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他咨询的这个情况应该说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对于这种远程办理啊，包括这个相应的一个工作一个操作到底应该怎么做，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电信呢，为了方便用户呢，办理业务，减少到实体营业厅，这个往返的这个麻烦吧，我们也在线上推出了这个线上业务办理的这种。

0: 结算的这个周期比较是以自然年为结算的这个单位，可能从用户的角度来讲，他的感知是，今年产生的话费，产生的积分应该是放在3年以内来看，而不
1: 对
0: 是
1: 对，会
0: 说，
1: 有36个月。
0: 对，他并不是说以这个多少个月来算，
1: 对对对，
0: 可能我们
1: 它
0: 更多
1: 是
0: 的，
1: 按照自然年来算的。
0: 对，可能我们之前接触到比较多的是按照这个365天或者12个月，但实际上
1: 对
0: 电
1: 对
0: 信
1: 对。
0: 这个的计算的一个形式是自然年，这一点确实是要尤其的注意。卢主管这块，我如果说不和您连线，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些有没有跟陈女士都做一些这个介绍和反馈呢？
1: 上线之后呢，就是在这个24号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也主动联系陈女士呢，对这个积分的一些兑换的规则和这个积分兑换的渠道啊，向陈女士呢进行了一个沟通解释。陈女士所反映的这个积分兑换话费的这个调整，在应该是在几年前就已经调整过了。我们江苏电信呢会根据这个动态的对积分兑换的业务呢进行调整，不断的丰富可以兑换的业务和内容，满足我们广大电信用户呢积分兑换的一个需求。目前这个积分兑换话费呢，它的这个起点呢是5000的积分兑换50元的一个话费。当然这个陈女士的这个对我们提的这个积分兑换的这个规则啊和业务内容啊一些建议，我们也会及时的向我们江苏电信上级部门来进行一个反馈，争取呢在以后呢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这个兑换的产品，满足用户的不同的需求。
0: 对对，
1: 这个规则呢动态调整呢也向陈女士进行了解释，是江苏电信统一的规则。
0: 哦，好的，这也是他想了解的。当然，这也是我们想跟您沟通交流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不在我们镇江市的公司这边能够决定，他到底能
1: 是
0: 够
1: 的。
0: 兑换什么样的业务。当然，向省公司提出了用户的反馈之后，这本质上也是我们的一个本职工作嘛，来
1: 是的，
0: 做一
1: 是
0: 个
1: 的。
0: 桥梁，来反馈用户的一个想法或者需求，也是跟陈女士这边对接沟通过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没问题。那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暂时先沟通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网友反映的问题。网友 Z 先生反映的是9月14号他遇到的一个问题。他说，因为他是189邮箱的用户，189呢是电信的邮箱，所以呢他在9月14号的时候呢正常登录，应该是他是准备做一些工作需要用到邮箱，但是发现当天是无法登录，直到第二天这个邮箱才恢复正常，影响了他9月14号当天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进展。Z 先生网友说啊，他是在当时就通过这个手机 APP 的这个系统提示联系了在线客服，但是点击了以后，一方面无法再，跳转到客服页面去跟客服去反映，然后呢，他自己拨打了10000号去反映问题之后，客服也承认有问题在处理当中。这个事情，卢主管，您这边核实调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想知道进一步的信息。
1: 这位网友反映的情况呢，就是确实，与实际相符。
0: 是。
1: 9月14号呢，我中国电信的这个189邮箱在江苏这部分，这个确实出现了部分用户无法登录，给部分网友的这个工作呢和这个使用带来了不便，在此呢深表歉意。这个主要原因呢，是由于邮箱服务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这个突发技术故障，导致的障碍现象呢是邮箱的健全异常，它将导致这个用户登录出现异常，并且呢出现了影响了这个客服的这个登录环节的一个链接，就是用户发现故障之后，它在页面上有一个在线客服的一个链接跳转，同步也出现了故障，它影响的这个用户呢是我们江苏电信的部分用户数量。数量并不多，但是呢，就是我们及时发现障碍之后呢，也向我们上一级部门进行了反馈，通过集团和省公司的这个同步的一个排查和技术的这个人员的一个介入，在当晚和这个次日早上，已经逐步的，全面的进行了一个恢复。
0: 卢主管，这些信息的话，应该是您跟省公司那边去核实反映以后了解到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一
1: 并
0: 块，
1: 且呢，通过这次故障呢，我们省公司和集团呢也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改进，主要呢就是升级了189邮箱后台的监控，它的预警机制，实现7×24小时的实时告警，如果出现了这个故障现象， 他会

0: 提前报警，给提醒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提前处置；二是完善了重大故障的呢一个应急预案，明确了故障抢修和这个处理的这个时限。
1: 应该说我们把网友所提出的两个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所遇到的两个这个比较奇怪的一个点，都做了一个核实和了解，也能够回答他的问题了。但是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说形成一个制度化的一个方案，确保类似情况不再发生，或者说这个邮箱登录不上去。说实话，电子邮箱对于现在很多这个办公的时候，它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可能短时间的一些无法登录啊，或者登录缓慢，可能还好一些。如果像这样长时间的一整天到第二天早上才恢复，这个对于网友的影响，这个肯定是确实是存在的，我们也充分理解。当然这块的话还有赖于省公司以及整个集团相应的一个改进。
0: 好的，
1: 我们也继续关注吧。
0: 好的，
1: 在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两个问题要跟您再沟通一下。一个是这个同样是实名反映的这个设备箱的问题。我们当时在上线节目当中呢，也播放了相应的视频，也看到了这个逸仕路路边啊，有电信的设备箱箱体变形倾斜的这么一个情况。当时呢，我们在线上了解到，就是有一个初步的回复啊，就是说其实针对这个有问题的设备箱都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方案。目前呢是正在对这个

0: 按理的呢是49元的套餐，同时呢这个两个号码的这个量化保底消费协议也签订的是49元，就是套餐和我的保底额是实际上当时是相等的。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是妙先生也向我公司或其他渠道吧反映，希望能将他的这个套餐的降低。
1: 我公司考虑这个用户感知，经过双方的这个协商，妙先生呢将49元的套餐降，就是改为了19元的一个套餐。由于他当时还签有49元的这个量化保底，所以呢改成19块钱套餐了，实际上冷能要按照49元套餐来收费。所以我公司在2020年12月份的时候，在用户改套餐的时候，同步按照我
2: 中国电信最新的量化保底规则，就是与妙先生呢重新签订了量化保底消费的这个协议，从49元降至了20元。这个新的保底消费的协议期呢，协议期限是10年。所以就是从这个2020年的年底，也就是2021年这样，1月份开始算起，这就是妙先生当时所提到的
0: 这个时间节点的一个变更的一个，就是套餐是19元，保底消费额是20元，所以用户的套餐虽然是19，如果用户没有超出套餐的，比如短信费啦或语音费啦等等的，那就需要补收1元，按照20元收。这个收费的依据是与妙先生签订的保底协议，就是消费承诺，
2: 是有关的，然后这个合同，这个协议您现在还有的对吧？就是当时应该说虽然是几年前，您这边是应该还是能回查到的。对对，2020年的这个用户改套餐和这个量化保底的协议呢，在妙先生前期向我公司反映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进行了一个调取。如果妙先生愿意的话，可以到我们现场来这个查阅。也就是说，这个10年的周期的问题以及消费保底的这个费用的问题，其实
0: 只要把这个协议调取到了，到现场我们看一下当时签订的情况，都是能够向他解释，或者说便于他理解的，对他做一个说明的。对，另外我需要再就是再次强调一下，就是有的用户呢可能会有一个误解，这个10年保底是不是必须强迫我用10年？这个不是的，协议期限量化保底是10年，但如果用户中途需要拆机销户，这个不会 产生任何的违约责任，因为用户已经将号码呢归还给了我，镇江公司。我们在90天之后可以进行二次放号。所以这个呢拆机的时候不属于用户违约，就是不强制用户必须用满10年，但是用户向携号转网，也就是说他没有拆机销户，他仍然在用，并且呢将电信的号码转至了他网。
2: 所以他需要承担这个协议期的10年期的一个违约责任。也就是说在这个协议规定的范围内，用户仍然是有自主选择权的，当然协议对双方仍然是都有约束力的，不光是对于用户，对于电信也是有约束力的。但是我们不强制用户必须用满10年才能销户。从目前来看的话，一方面您跟妙先生后来有没有在做沟通和对接呢？
0: 23号下午的时候，大概4点钟之前吧，我联系了妙先生呢，就上述的情况和妙先生所提的两个问题呢，进行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和解释。但是妙先生，包括前期吧，实际上我们也做了一个解释，妙先生对我们的这个量化规则呢和我们的这个答复呢，未能予以认可。
2: 可能他仍然是他有他主观的一个想法，我们尊重他的一个看法。当然，我是否可以这样说，妙先生一方面仍然可以来跟中国电信来沟通和对接，跟您这边保持一个联系，我们就这个相关的协议的签订，包括相应的条款的一个履行，做一个沟通和解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说妙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仍然是有疑问或者有质疑的话，他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因为双方当时是签订了协议的。 由法院合同约定的范畴，对，按照这个合同约定的范畴，看看司法途径是不是能够支持他的一些诉求，或者是他的一些想法，这也是可以的，对吗？
0: 嗯嗯，可以可以，
2: 好，
0: 用户的权利。

0: 意，我们也充分尊重。
1: 嗯，好的。时间关系，卢主管，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因为，这个几个问题的一个处置啊，线下我们应该是都陆续都有反馈，后续如果有其他问题啊，我们再跟您保持对接，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感谢您的连线，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再见。
1: 再见，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年三月徐先生反映的问题。徐先生反映啊，财富广场地下车库的地面破损、跑砂的情况呢比较严重，特别是这个非机动车的停放区域，这个严重的时候，这个车辆打滑的情况都有产生。对此呢，江苏九华物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朱志伟回复，地面的修复工程呢是预计在今年的九月底前结束。9月24号，其实呢也临近这个维修的一个时间节点了。节目组记者呢是再次联系了九华物业工程部的主任王小军。我们来听一下最新的一个进展是什么样的。
2: 只能一块一块修，还不能大面积的修，推进度比较慢的这个。它一个停车有影响，另外一个有点味道，然后现在已经完成了大概80%-90%七八十了。我们反正争取在9月底，反正10月初的样子把它了结掉了。
1: 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了解到虽然有一定波折，但是呢会在9月底到10月初呢把问题解决。目前呢可能因为影响业主停车啊，所以相关的这个施工的进度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呢做一个反馈，也请反映人徐先生再继续关注。那么时间关系，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施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3: 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笑。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笑，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笑，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6: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7: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润州法院创新采用流拍资产司法监管模式，成功实现涉案资产保值增值。4条高铁今天集中开通运营，我国4大区域迎来出行新格局。41金，中国连续5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榜榜首。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不动产拍卖流拍后资产闲置、管户缺位、价值损耗及债权长期无法兑现是执行难题。最近润州法院在一起强制执行案件中，创新采用流拍资产司法监管模式，成功实现涉案资产保值增值，为当事人化解矛盾。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8: 该案是一起涉金融债权执行案件，两名被执行人因身处国外，短期内无法回国，委托其儿子代为处理房产拍卖等事宜。润州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范丽娟：
9: 在执行中，本院依法对两被执行人名下的一处面积较大的商业房产进行处置。在现场调查中发现，该房产内有超市、火锅店、便利店、茶楼4家。

0: 承租户均处于正常经营状态，能够产生稳定的租金收益。
1: 为兑现申请人权益，法院依规对涉案房产启动司法评估、网络拍卖程序，但由于市场

0: 愿意配合法院执行工作，承担资产监管义务。
1: 最终各方经充分协商，自愿在法院全程监管之下，指定被执行人儿子担任案涉房产资产管理人，对案涉房产中的四家承租商户做好租赁合同管理，按时规范收缴租金，负责案涉房产日常巡查维护，防止房屋价值贬损，建立租金台账，定期将收取的租金交由法院用于清偿本案执行债务。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以350公里、250公里不同时速等级的钢铁动脉打通地域时空壁垒，让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据介绍，四条新线开通后，将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铁网布局，优化路网通达性，持续释放高铁辐射带动效应，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实现4连冠。记者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上了解到，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昨天，世界首个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TF 线圈和批量件完工暨发运仪式在国机重装德阳基地举行。至此，国机重装研制的8件 TF 线圈和批量件全部完成制造总装，顺利发运。近日，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发布《浙江省海洋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指引》，聚焦海上风电、海上光伏、海洋能、沿海核电四大产业，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全链条打造海洋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指引提出，到2030年，全省海洋清洁能源及其装备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海上风电装机超1000万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风电母港等标志性工程投产。潮流能实现100兆瓦级商业化应用，海上光伏实现风光铜厂连片开发，绿色氢氨醇产业初具规模，培育海洋清洁能源领域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50家以上，基本建成全国海洋清洁能源创新高地、产业培育集聚地、融合发展先行地。文体方面，昨天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闫子仪第一次出手就投出70米46，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乒乓球女单决赛中，王曼昱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本届亚运会国乒包揽女单冠亚军，并实现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8连冠。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1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路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节目。

0: 酒至风华成新火，笃行志愿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前几天大头脖子落枕了，又是热敷，又是电针，又是推拿按摩，昨天总算好了。
12: 昨天晚上一上床，大头就想，前几天落枕到底是因为枕头高了呢，还是枕头低了呢？
11: 于是大头一晚上反复试了好几次，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发现又落枕了。小王学习不好，一次上课的时候睡觉做了一个噩梦，忽然拍起桌子站了起来，老师投来了亲切的目光问，
12: 怎么了小王？
13: 老师，我刚刚做了个噩梦。
12: 老师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说道，孩子别怕，噩梦才刚刚开始。
11: 当初铁柱和媳妇儿还没有结婚的时候，第一次陪媳妇儿去他们家就被岳父嫌弃，
12: 小伙子，你说你长成这样能配得上我女儿吗？
11: 一听这话，铁柱就给怼了回去，
12: 你比我还丑呢，不是照样娶了个貌美如仙温柔可人的老婆吗？
11: 岳父还想说点什么，岳母一个眼神过去开口说，
14: 好孩子，来叫妈。
11: 读高中的时候有不少同学早恋， 对此，单身的大头可以说是既羡慕又嫉妒，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恨。
15: 大头心想，等高考的时候考不好，你们就傻眼喽。所以高考分数一出来，大头就故意去问一对情侣：“
11: 哎，你们考多少分啊？”
15: 不料两个人瞪了大头一眼，说：“哼，我们考多少也不分。”
11: 昨天晚上，老王突然盯着媳妇儿的脖子说：“哎，今天你怎么没戴项链啊？”
15: 老婆直截了当地说：“丢了。”
11: 看到老王要发飙，媳妇儿立刻又飞快地说道：“
15: 你可别想着凶我，半个月前就丢了，开始还有点害怕你骂我，现在不怕了。来来来，我们先讨论一下，这半个月你有没有认真地看过我，然后咱们再说丢项链的事儿。”
11: 大头和女朋友去一家特色的餐厅吃饭，厨师现场给他们制作了印度飞饼，跟杂技表演一样，令人称赞。
15: 说来也巧了，厨师脚下一滑，不小心把整个大饼都糊在了女朋友的脸上。这下大头火了，厨师连忙解释：“
11: 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其实我以前是做美容养生的。”“
15: 你做美容又怎么了？做美容的就能把饼糊我们脸上吗？”“
11: 我是看你女朋友气质出众，如此美丽，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要给她敷个面膜。”
15: 这个时候，旁边一脸葱花的女朋友脸上笑开了花：“哎，没关系，多大点事儿啊。”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5: 真可谓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昨天大头吃饭碰到了一对男女，男的明显喝高了，哭着对那个女孩说：“
11: 老妹儿啊，对不起，昨天一不小心喝多了，我跟你妈睡在一起了。”
15: 当时整个饭店的人全部都扭着头看，这个时候旁边的妹子急眼了：“爸，你别喝了，喝多了。”
11: 王美丽去表姐家，发现她家小豆丁正哭得厉害，于是问表姐：“这是咋的了？欺负小孩了吗？”
15: 豆丁哽咽着说道：“哼，我只想要个礼物，妈妈都不给我。”“
11: 哎呀，真是个坏妈妈。说吧，想要啥礼物，阿姨送给你。”
15: 王美丽刚说到这儿，表姐哀怨地说：“她想要个弟弟呢，你赶快给她生去吧。”
11: 亚楠正在和闺蜜一起翻看她旅行时候拍的照片，突然进来一个标注 A 老公的电话，于是等闺蜜接完，亚楠好奇地问：“
15: 哎 ，A 老公，那谁是 B 老公啊？”“
11: 重要电话我都会标注是 A 呀，这样电话联系人就会显示在前面的。”
15: 闺蜜一边解释，一边把手机切换到了联系人界面给亚楠看。亚楠发现自己的电话备注竟然是 A8， 心里美滋滋的。哎呀，想不到我还是第八个重要的人呢。
11: 这时闺蜜一脸坏笑地说：“对呀，这个八是八婆的意思呢。”
15: 大头第一次去对象家做客，吃完了一碗饭没吃饱，
11: 他看也没人给他添饭，于是咬了咬牙站起来自己去盛，打开锅发现居然没饭了。女友妈妈说：“
15: 哎呀，是不是没吃饱呀？我再给你煮点面条吧。”
11: 这个时候大头赶紧摆手说：“不不不不不，吃饱了，我是来看看什么样的锅煮出来的米饭居然这么好吃。”
15: 今天老王刚回家，老婆突然问：“老公，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1: 老王心想，突然问这么一个问题，看来要出事儿，紧张的汗都出来了，赶紧故作镇定，弱弱地说了一句：“不知道。
15: 老婆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还好你不知道，今天是我好闺蜜的生日，我晚上不在家吃饭了啊。”
11: 刚放暑假那会儿，铁柱把读幼儿园的闺女送到丈母娘家，到了快开学的时候准备把她接回来。
15: 丈母娘炒了几个好菜，在餐桌上，老丈人故意逗孩子对铁柱说：“
11: 你这闺女什么都好，就是脸皮厚，整个暑假在我家蹭吃蹭喝，啥活都不干。”
15: 这个时候正在大口扒饭的闺女翻了个白眼说：“外公，你家闺女脸皮更厚，我最多在你家蹭一个暑假的饭，她可是天天在我家蹭饭，而且什么活都不干，还特别神气。”

0: 曾说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

0: 只有崔玉贵越众而出，说道：“都是怂小子，看我去。”随后崔玉贵凶神附体似的进入幽禁甄妃的院落，把甄妃连推带提拥到井口。甄妃跪地求见老佛爷一面，崔厉声说：“没有那些说的。”一脚就把甄妃踢入井中，还投下了几块大石头。这是关于甄妃之死具体情形比较权威的记录，而很多在描摹处死甄妃的文字中，慈禧就在现场。1929年成立不久的故宫博物院推出了故宫周刊，故宫周刊的第30期曾经出版了甄妃专号，也是该刊的唯一一次专刊。故宫周刊的编辑找到了当时在世的太监唐冠清，按照他的描述便有了这样的记载：时间不大，甄妃被带来请了安，并祝老祖宗吉祥。太后说：“现在还像话吗？义和团捣乱，洋人进京，怎么办呢？”越说声音越小，渐渐的已经听不大清楚，猛然又大声说道：“我们娘们跳井吧。”甄妃哭着求太后恩典，并且说自己没犯什么大罪。太后说：“不管有无罪名，难道留我们遭洋人毒手吗？你先下去，我也下去。”甄妃仍是一边磕头一边苦苦的哀求，随即听到太后呼唤崔玉贵的名字。崔玉贵对太后说：“请主子遵旨吧。”甄妃对崔玉贵说：“你何必对我苦苦相逼呢？”崔玉贵说：“主子先下去，我也下去。”甄妃大怒说：“你不配。”唐冠清听到这里也不禁心生怜悯，一时间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太后厉声说道：“把他扔下去吧。”紧接着传来了挣扎推搡的声音，继而砰的一声，甄妃已然落入井内。当时光绪帝居养心殿，并不知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版本中有慈禧和甄妃的直接对面冲突，更富戏剧性，因而在野史和文学作品中流传甚广。虽然多假借不同人物之口说出，但仍能看出是源自唐冠清之说，只是这个版本一直因为是一家之言而备受质疑。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且不论那些或真或假的细节描述，故宫真顺门的那眼井是甄妃的殒命之地，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多数人对甄妃的了解大概就是以投井而死为止，事实上呢，他死之后的事情像生前一样的跌宕。甄妃死后一年多的时间，

在西陵为陵寝选址。关于光绪葬地的选择呀，多半认为是直到他驾崩之后，才由新登基的宣统皇帝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派人在西陵界内找了一块叫金龙峪的地方兴建陵寝。但是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的资料显示，光绪十三年，也就是1887年的时候，光绪皇帝就已经为自己选好了位于金龙峪的墓地。许多史料确认光绪皇帝生前拜谒西陵和选定万年吉地的史实。据传说，金龙峪此前的名字叫觉龙峪，为光绪陵寝选址的堪舆人员看中了这里的风水，但是觉龙这两个字可太不吉利了，于是呢就把这里改成了九龙峪。碰巧的是，光绪皇帝是清入主中原的第九代真龙天子，联系到此地的前名，九龙至此绝无后续，得这回就更不吉利了。王公大臣再三商讨，最后定名为金龙峪。万年吉地虽然已经选好了，但是光绪帝没有实权，修不修光绪陵全由慈禧说了算。于是直到慈禧死后，清王朝统治时期的最后一座皇帝陵寝才得以开工。邢宏伟介绍，光绪的崇陵是1909年溥仪登基之后才开始修的，同时修建的还有崇妃陵，光绪的一后二妃，此时只有珍妃已逝，隆裕皇后还在世，给刚登基的宣统垂帘听政，死后要与光绪合葬，瑾妃也在世。崇妃陵不但有珍妃墓，也是将来瑾妃的安葬之地。皇陵的工程浩大，晚清又国力羸弱，光绪的崇陵千延日久，一直到1912年光绪的皇后以升格为皇太后的隆裕替宣统发布退位诏书，满清的封建统治宣告终结，崇陵和崇妃陵的基础工程尚未过半。满清政府一倒，1912年整个工程又停了有一年。根据优待清室条件的第五款的规定，德宗崇陵未完的工程仍然要按照旧制妥善的修建，正式安葬皇帝的奉安典礼也必须遵照旧例举行，所有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政府支出。1913年国民政府接手了崇陵的修葺工程，到了1913年的11月初，崇陵和崇妃陵的地宫部分基本上建好了。1913年的11月16号，光绪和珍妃于同年同月同日安葬于清西陵。珍妃的姐姐瑾妃此时已升格为肩挑黄考瑾贵妃，参加了珍妃的迁葬仪式。在故宫里，珍妃井北侧的门房也为她布置了一个小灵堂，以供奉珍妃的牌位。灵堂上悬挂着一额纸匾，上书精卫通城。按理说珍妃的悲情故事到此应该就终止了，谁也不会想到25年之后，八个盗墓人的到来彻底扰乱了崇妃园寝的宁静。清西陵的附近散落着不少的村庄，华北村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30年代，清政府虽然早已覆灭，不少的八旗后裔，尤其是守陵人的后代仍然生活在这里。盗掘珍妃墓的主要发起人有两个，官友仁和鄂世臣。他们当时啊都住在华北村里，关系非常要好。关友仁的儿子关虎军到现在仍然住在清西陵一带，他在泰陵旁边盖了一个农家院，起名叫瓜尔佳山庄。谈起多年前父亲参与的那场轰动一时的盗墓案，关虎军说，他的父亲和鄂世臣之所以盗墓，是为了筹资拉队伍抗日。清东陵被盗掘的最厉害，几乎所有的皇陵都被盗墓者洗劫过。清西陵的情况呢，要比清东陵好一些。大的皇陵之中，只有光绪的崇陵被盗。崇陵被盗案至今仍是一起悬案，是何人所为没有定论。目前能够获知的资料，大多都是从盗墓现场遗留的痕迹推测而来的。盗墓者对崇陵的结构非常的熟悉，盗掘起来也是很内行。他们不像孙殿英那样遇到石门和阻碍就用炸药硬崩，而是用松干木片
拨开各十道门的自来石。

0: 进入金券，光绪帝子宫正面被砍开了一个直径约3尺的圆洞，尸体拖到棺外，棺内的随葬品被洗劫一空。隆裕太后的子宫，也就是棺椁，是从上面打开了盖子，盗走了随葬品，而且把册宝箱也打碎了，盗走了里面珍贵的玉册和宝玺。清西陵文物管理处资料室研究员邢宏伟介绍，清西陵一些小的王爷公主的原寝也被盗空了，其中有一些盗墓者就是当地的首。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宣黎，
9: 我是陈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3: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跨城连夜求医取鱼刺，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24小时喉镜服务解急症难题。国庆长假即将开启，文旅消费市场火热。名古屋亚运会再现2例兴奋剂违规事件。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一名外地的9岁儿童晚间不慎被鱼刺卡喉，在当地医院被告知需在第二天白天通过喉镜取刺。家长多方查询后得知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有夜间喉镜服务，驱车1个多小时赴镇就医，医生仅用5分钟便顺利取出隐匿鱼刺。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15: 当晚7点左右，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病区接到咨询电话，对方称孩子遭遇鱼刺卡喉，询问科室是否能够提供晚间喉镜服务。患儿家长立即驱车赶往镇江，晚上9点30分左右，孩子到达科室。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治医师王亚：
16: 他那个鱼刺呢，就是位置比较隐蔽啊，在那个右侧扁桃体的那个上棘的那个内侧面，出来大概看有1.5公分左右。但是它大部分都卡在那个扁桃体隐窝里面去了，就是可能露出来可能只有1毫米都不到，反光点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他本身的这个咽反应比较重，这些加起来就是条件都阻碍了这个取鱼刺的这个成功性。
15: 因患儿身心紧张，配合度较低，首次尝试取刺未能成功，医护人员随即为其咽部喷麻醉药物降低不适感。待条件适宜后，王亚顺利将鱼刺完整取出，全程仅耗时5分钟。 王亚告诉记者，市第一人民医院每年夜间接诊耳鼻喉急症患者上万例，其中异物卡喉病例占比过半，不少市民在遇到异物卡喉的情况会选择喝醋、吞饭团等方法，这都是误区。一旦发生异物卡喉，无论是症状轻重，都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就医处置。
16: 咽饭团、咽馒头，它可能会越咽越深，你到时候来医院也可能看不到，那就要更麻烦，更麻烦的操作，要做 CT 啊。那种老年人那种情况，戴假牙啊，不大灵敏，然后卡进去也不知道，可能过一个星期来。还有一些人他自己能忍，过一个星期来看不到了，那就做 CT。

0: 需求提前释放，雨量中等，21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路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节目。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5: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9: 都说世界变化快。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28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28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孔子诞辰。189年9月28日，董卓废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1392年9月28日。

0: 李成桂改国号为朝鲜。1868年9月28日，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第一号火轮船竣工。1970年9月28日，埃及英雄纳赛尔去世。1974年9月28日，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建成。1992年9月28日，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合成两种新核素。1993年9月28日，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正式启动。1999年9月28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2008年9月28日，神舟七号于17时36分许，神舟七号完成载人航天任务，返回舱顺利着陆。2015年9月28日，美航天局宣布火星存在流动水。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在节目开篇，我们先来把时间锁定在公元前551年9月28号，孔子诞辰。哎，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位先贤人物的故事，那这个人就是孔子。相信大家小的时候应该都有听过一本书，叫做《论语》，对不对？《论语》这本书呢，就是孔子的弟子和他的弟子的弟子记载的有关于孔子以及他的弟子的言行的一本书。感觉一瞬间好像是说了一个顺口溜绕口令，那里面呢就有很多有关于孔子的故事。最近几年呢，我也了解到很多讲解《论语》和关于孔子故事的书。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孔子。好学的少年孔子被称为是大成至圣，他已经是小有名气了。那个时候孔子已又过了一年，孔子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鲁国的国君鲁昭公还特地派人给孔子送来了鲤鱼表示祝贺。你看，这证明了孔子已经得到了鲁国国君的认可，孔子的命运是真的发生了改变。没过多久，孔子呢就被季孙氏家聘为仓库保管员啊，这下孔子有了正式的工作了。后来又做了畜牧管理员，这两份工作孔子都做得非常好，同时也得到了季孙氏的认可，还给了孔子一些奖励，孔子家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孔子30岁的时候就决定辞去季孙氏家的工作，开始办学校招收弟子。为什么孔子会辞去好好的工作呢？主要是因为啊，孔子觉得管理员的工作尽管能够挣到钱，也很体面，但对自己研究学问很不利，孔子好学的心得不到满足。孔子从少年起，我们说过他就喜欢读书，喜欢研究历史文化，如果辞去工作开办学校，自己当老师，又能研究学问教学相长，又能够收取学费赚钱养家，哎，这孔子想了以后就说干就干。办学之后的孔子果然收到了一批学生，有平民子弟，也有贵族子弟，也有男工进书，也就是贵族出身。孔子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教学。

给鲁国要回了以前被齐国侵占的部分土地，得到鲁国上层贵族的器重。这孔子一下子就做到了相当于国相的官。有了地位的孔子呢，就想在鲁国大展宏图，搞一次大的改革，恢复鲁国国君的权力，削弱三家大夫的势力。孔子想出的办法就是毁掉三家的诚意，可是孔子的这项计划没有成功，被三家大夫所冷落。孔子没办法，只好收拾行李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呢，已经是55岁了。那个时候因为人的寿命比较短，55岁的孔子已经属于是一个老年人了。陪在孔子身边一起离开鲁国的是他的弟子器重又勇猛的子路，还有好学的颜回，以及善于搞外交的子贡。孔子一行人离开鲁国之后，一路上走过了很多个国家，有魏国、宋国、陈国、楚国等等，其中呢，在魏国住的时间是最长的。每到一个国家，孔子就向国君推荐他的儒家学说，劝国君实行仁政。尽管每一个国君都对孔子非常恭敬有礼，但他们都不采纳孔子以礼治国的儒家学说。因为那个时候春秋末期，各诸侯国都在想着如何去富国强兵，孔子的那一套理念已经过时了，达不到短时间内富国强兵的目的。在孔子68岁的时候，他们一行人呢回到了鲁国。这转了一大圈，孔子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周游列国的这些年呢，尽管说理想并未实现，但是孔子诸多弟子都在他的教导之下学有所成。有的弟子已经在魏国、鲁国做了官儿，哎，这就让老年的孔子感到很欣慰。回到分别十几年的家，孔子发现，哎呀，妻子已经去世了，孔子很悲痛。过了几年，孔子的儿子孔鲤也去世了。孔子就成了一个孤独的老人，但孔子依然是并没有沉浸在悲痛和孤独当中。晚年的孔子又干了一件大事儿，他和弟子一起整理中国的文化典籍，比如《诗经》，比如《周易》等等。我们说过啊，这孔子一生是非常热爱学习的，到了晚年依然手不释卷，整理了很多书，包括我们到今天还能读到的《诗经》，那都要感谢孔子的功劳。73岁的时候，孔子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坐在两根柱子之间，说明孔子的生命快要结束了。果然，7天之后，孔子就去世了。孔子的弟子们都非常难过，为了纪念孔子，弟子们就在孔子的坟墓周围住了3年，研读讨论孔子生前的教导。弟子们把孔子的言论编撰成书，就是我们今天还能够读到的《论语》。孔子一生好学，一生勤奋，一生都在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尽管在当时并没有实现，但是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他被后世的人称为是最伟大的老师，他爱学习，懂得如何去教育弟子，也是我们所有人应该学习的榜样。这里便是天天大头条9月28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山东省滨州市市场监管局有十名年轻干部脱下了这个市场监管的工作制服，换上了骑手的服装。这十名年轻干部呢，花了14天的时间，一共跑完了1148笔外卖订单啊！这个你算一下，平均每个人呢一天是跑了10多个外卖订单啊。从这个骑手的角度说，如果一天只跑10几个外卖订单，那个可能是养不活自己的啊。当然呢，人家的目的不是去跑订单，是吧？和外卖小哥在这个赛道上去抢饭碗，人家的目的是通过这种直接在第一线工作体验的方式去发现问题。结果这个14天啊，他们发现了哪些问题呢？比方说，有一些老旧小区楼号非常的难找。啊，这个我想很多跑外卖的朋友都有过这个体会。你别说很多老旧

小区啊，你这个几号楼几号楼进去你蒙圈啊，就是现在有一些新建的小区，如果不熟悉你想进去很快的找到几号楼几号楼也不太容易。还发现了像高峰期换电不足啊，因为这个外卖小哥呢大部分都是电动车，有的时候需要换电，那么到了高峰期换电不足一定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效率。还有就是非机动车的车道备战啊，像这样的问题呢，说实话如果这十名年轻干部他没有脱下制服，这个换上骑手服啊，没有工作在第一线，直接到第一线去体验骑手在工作当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所尝到的酸甜苦辣，这是根本发现不了的。除了发现这些问题之外呢，这十名年轻干部顺便啊，顺藤摸瓜查处了两家不合规的外卖店铺，所以像这样的一种基层体验，哎，我觉得非常好，这个是真正的在第一线沉浸式的体验。我想这种体验呢，让那种体验式的调研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我们平常这个所常见的这种调研这种体验是吧，要不是坐在会议室听报告听汇报是吧，看书面材料看数字啊，或者呢就是走马观花。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市场监管局这十名年轻干部做得好，就是所有的这个各级官员各个层次各个行业你去调研，我觉得都应该学习这十名年轻干部，是吧？不要搞得你去调个研动机那么大，这个什么时候去调研，调研什么内容，是吧？完了之后车队这个巍巍壮观啊，迎来送往啊，其实真正他了解了什么问题呢？如果说的客气一点，恐怕了解的问题不是最直接、最全面的；如果说的不客气一点，这个你了解个屁，这就是酒壶对茶壶，壶对壶，是吧？我上头发个通知，我要调研什么，我要了解什么，然后下面把这个相应的材料把相应的准备做好，然后彼此配合来一场完美的演出。

0: 全年无休这种
1: 旅游的。然后今天正好赶上下雨，我也是体验了一把，这种感觉非常新奇。
2: 江苏镇阳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群众工作部主任季若镇，
3: 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让过往的司乘跟我们的散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过渡体验。
2: 节日期间，镇江海事部门与镇阳气度密切联动，共同开展暖心惠民活动的同时，全力做好渡运安全保障，依托 AI 视频监控，实现云监管与现场执法联动，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守护广大群众渡江平安。镇江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张永峰，
4: 人员配置不降级，监管标准不降低，安排海巡警现场驻守，确保渡运人员安全。另外，我们积极与气象部门联系沟通，及时了解天气状况，做好天气的预警。
2: 继续关注新闻，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三成。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今天上午，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漳州市博物馆举行。

0: 污水文物的规范化移交工作提供了示范样本。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坐落于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也是福建省第一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今天早上8:06，京港高铁熊商段通车运营。由北京首发的 G3935 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这是一列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沿线将会经停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商丘等车站，中到合肥西站，全程运行5小时40分钟左右。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昨晚在长沙举行，开幕式以四大主题组曲铺展电视文艺画卷，多场重磅活动接续上演，金鹰奖各大奖项将于明晚正式揭晓。国际方面，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其涨价意向，结果显示10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该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今年9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6度。丹阳至荣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1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3: 据说现在很多中年人睡觉之前都喜欢听郭德纲相声。
4: 除了要感谢父母养育之恩，那就是要感谢郭德纲相声的哄睡之恩了。
3: 哎，除了普通人啊，自曝靠这个郭德纲入睡的名人也特别特别多。你看，在这个综艺节目《天天向上》上，张靓颖就说自己在睡前必须得听郭德纲。
4: 嗯，
3: 有记者呢也问过李健说睡前听什么，结果答案三个字，不出意外，郭德纲。
4: 还有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当时沈梦辰她说啊，说吃下了其他姐姐的催眠安利，因为入睡需要啊，马东呢就把这个郭德纲的相声一度归为某种音乐类型，就连郭德纲自己他都感慨万千，哎呀，老在节目中碰见演员说谢他的相声多年陪睡之恩。
3: 嗯，睡前郭德纲，白天吃得香，
4: 这话说的没毛病。
3: 没有郭德纲，八小时的睡眠就成了笑话。好像很多中年人啊，在这个漆黑的夜里被手机屏惨白的亮光照耀出了憔悴的脸啊，用得了腱鞘炎的手指，剩下滑动着数小时的屏幕，只为了精准找出能够酝酿睡意的一小段视频。
4: 嗯，
3: 这种大浪淘沙的痛苦啊，是很多失眠党在午夜来临的时候共同的噩梦。
4: 哎呀，朋友们，到今天那个成功的把郭德纲相声定位为哄睡标兵的家伙仍然值得我们敬佩啊、用我自己的脑力是真的没有办法构建出一个睡前听笑话到底是如何能够具备哄睡功能助眠功能的。我怕这个快乐的多巴胺分泌太多，以至于让我彻夜辗转兴奋难眠。
3: 就是一年前啊，我也是终于尝试着试了一下啊，服了这个郭德纲牌的褪黑素啊，
4: 助眠呢，
3: 就是才知道他的魅力有多么的难以阻挡。
4: 哎呦，怎么回事？
3: 你看啊，就是听他的相声睡觉前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前一秒呢你在被窝里乐的打筛子，下一秒就在一声声对于鱼玉菊的呼唤当中遁入了梦乡。
4: 这么神奇吗？
3: 哎，你可以试试。
4: 你看，在某音频的 APP 当中来搜索郭德纲这三个字啊，全站排名第一的专栏是郭德纲相声精选，播放量啊30多亿次，你敢想吗？
3: 哇，30多亿次啊。
4: 对，以亿为单位。
3: 是，你看啊，根据这个网站的大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问题所在了。用户听相声的高峰时段在什么时候呢？晚上的10点到凌晨2点，你敢想
4: 啊？会那么难睡着吗？我真的不能够理解。
3: 哎呀，我跟你讲，这睡不着的人大有人在，助眠啊位居于入夜选择搜索关键词的前5名。
4: 哎，其中这个相声在助眠搜索当中占比高达70%，而郭德纲一个人就占比31%。
3: 哎呀，郭大爷，估计怎么也想不到啊，自己讲了一辈子相声，突然成了夜晚陪睡员。
4: 关键是人家还没一辈子呢，人家还年轻得很。
3: 毫不夸张地说呀，这郭大爷凭借一己之力挑起了失眠音频市场1/3的 KPI 啊。
4: 为了保证睡眠质量，有一些野生 UP 主啊就开始剪辑无唱版的郭德纲，挑选这个音量均衡的段落剪辑在一起，并且给他取名叫做睡觉专用、睡前盛宴、郭德纲相声合集助眠版，甚至还有睡前相声盲盒。
3: 郭德纲估计自己都没整明白，怎么自己以一人之力就挑起了一个助眠的市场了呢？
4: 你看人德云社啊，自然早就看出了这儿这个巨大商机。在某拉雅平台上，德云社授权官方推出了郭德纲超清经典相声集伴随入眠版，一共20集，售价呢是19.9，
3: 才19.9，解决我的

0: 睡眠问题买它。
1: 广告词当中写道，独家正版超高清音质，只要一杯咖啡的价格即可享受酣畅淋漓的听觉盛宴。
0: 哎，此外呢，这个德云社官方啊还特别推出了无唱段半睡版本的收费专辑，两大专辑收听量均超过了1亿。
1: 面对如此琳琅满目的选择，你说刚入门的听众可能会心生疑惑，哎，你说我究竟听哪段呢？但是啊，老听友们估计对此有着非常绝对的标准，什么都行，唯独不要叫小帆。
2: 叫小帆，
1: 哇，这你都了解。这个叫小帆啊，是出自于《四郎探母》中的台词，那台词我就不唱了啊，人家是这么说的，站立宫门叫小帆啊，需要用特别突出拔高的那个音儿来唱出帆字。
0: 这个不高，
1: 你来一个
2: 啊，
1: 差不多就这种感觉啊，摇头晃脑的，经常就是把本已经进入到梦乡的网友直接一嗓子就给他熬
0: 醒。是啊，除此之外啊，这个郭门哄睡百无禁忌。
1: 我们来看到某年某网站的个人年度报告出炉之后啊，有不少人这个用户界面赫然就被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所填满了。
0: 哎，与之发生关联的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呢？助眠呀。
1: 是的，
0: 这期间啊，与郭德纲相声竞争哄睡一哥的有白噪声，有 ASMR 直播，但翻来覆去啊，似乎还是只有那些早已经听过800遍的老段子更能让人安然入睡。
1: 哎呀，不管是你在入睡前到底是有多少的糟心事儿，一旦那个熟悉的女声开始报幕了，有请郭德纲、于谦啊，立刻大脑一片空白。没有谁比他俩的声音更能够让你心无旁骛。
0: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这功劳还得归给这个提前的这个女报幕员
1: 啊。那当然了，
0: 就是他一说 有请郭德纲、于谦，然后人们啊已经睡着了。
1: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俩那个名字啊要比他们俩的内容来得更实在。
0: 就有人说呀，说这个郭德纲和于谦的声音和节奏很关键，他们说话什么状态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是不是就是那种不紧不慢的语气，
1: 平稳的节奏，
0: 你一言我一语，
1: 就像那小时候的睡前故事。
0: 哎，让人感到安心和舒缓。
1: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色，就劲儿劲儿的，
0: 劲儿劲儿，
1: 然后还都是来自于成年人的生活。
0: 哎，
1: 你说谁会不喜欢呢？
0: 要不说呢，大家呢对于这个郭德纲相声怎么看呢？平时这相声能给您助眠吗？
1: 或者你还有哪些助眠的好的方法，都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什么方式呢？
0: 受不了了，跳跳糖，你能不这么说话吗？
1: 微信来搜索。
0: 哎呦天哪！
1: 哎，搜索什么呢？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随时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探讨了。
0: 哎，
1: 一起来聊聊您还有哪些助眠的方法哈。
0: 得嘞，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下个路口您瞧着。
0: 直接被你带偏了。
1: 拜拜。

0: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的，很多朋友啊说，失眠的时候很严重的时候，闭眼干躺俩小时，那是越躺越精神。
5: 哎，你还别说，我有过一次失眠体验，真的。
6: 哎呦，
5: 老难受了。
4: 哎呦，那是你刚睡醒的时候吧？
5: 不是，确实有点失眠，就是有点睡不着。
4: 啊，失了几分钟啊？
5: 可能有个十分钟。
4: 啊，我就知道，肯定超不过半小时。
5: 啊，半小时，就当时我挺难受的，就是闭上眼之后，完了想睡，我的眼睛是困的，但是我脑袋里面好像在想一些事儿，就翻来覆去的，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事儿，但是一定是有事儿，就很难受。我就回想起了网上说数羊，我数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我数到十只羊我就数不下去了。
4: 怎么睡着了？
5: 没有，就数不下去，我觉得太无聊了。有没有更有聊的一些方法能够让我快速睡着呢？
4: 哎，今天不就说到了吗？听相声啊！啊，当然了，我觉得你其实真的不需要，毕竟那一套相声还得19.9呢，你花不了这个钱。
5: 而且呢，一套相声应该时间挺长的吧？别浪费了，我觉得性价比太低。
4: 对对对，你用不着。主要是你也用不起。
5: 确实是。
4: 你看你现在经济条件，19.9对于你来说挺有负担的。
5: 对的。
4: 你怎么现在这么任蹂躏呢？
5: 那当然，你想批我，不好意思，我不接招。
4: 你都不带反抗的呀？
5: 我都一点都不反弹，我就看你怎么说得下去。
4: 其实我就不想跟你聊失眠这事儿。
5: 哎呀，那你想跟我聊什么？聊相声啊？
4: 因为你啊，压根就不需要，你这种人不会失眠的，我太了解你了。
5: 是，你说的没错。哎，等等，我是哪种人啊？
4: 你就是那种
5: 没心没肺，
4: 一秒入睡，
5: 抓心挠肝。
4: 哎，你自己说的啊。
5: 说的就是我。
4: 但是呢，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失眠患者来说，那真的确实是有点小痛苦的。
5: 对，我看网上就是经常半夜睡不着，睡不着的深夜，人家说了全靠相声熬过来的。还有那些就是在一些睡眠 APP 当中，有一些朋友圈，那些朋友圈里面大家每个人都在探讨自己睡眠的问题。我也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相声。
4: 哎，有一说一啊，相声确实已经成为了这一届年轻人的精神助眠堂。
5: 刚后台不是有说嘛，说00后啊也开始听相声了。
4: 没错，
5: 其实从前这相声园子里我们都知道啊，都是大爷大妈们，对不对？
4: 嗑着瓜子儿，品着茶水。
5: 没有大妈们、啊、也很少有阿姨们，
4: 都是我们，
5: 也更少有姐姐们。
4: 对，就是我们。
5: 我们也很少。从前
4: 我大叔、啊、大爷们。
5: 对
4: 那
5: 是 啊就都是大叔大爷，就嗑着瓜子儿，品着茶、
4: 哎、
5: 啊泡在里头。那现在虽说这相声园子的形式没有大改，但是听相声看相声的这个年龄层那是越来越年轻了。
4: 没错，就拿我身边的这些小伙伴们来说吧，哎，平时在朋友圈里发什么陈伟霆啊、易烊千玺啊，这个动态那叫一个火热啊。可是一到了开箱封箱的时候，好家伙，在什么金飞啊、陈曦啊、高晓攀这些超话里一准能逮着他们。
5: 是，今天转发，哎呀，锦鲤求抢票的时候网速一定别卡。明天就发条视频说，哎呀，演出快点来吧，再不来再不看角儿说段相声，连工作摸鱼都没有动力了。
4: 周末啊，找他约个饭逛个街，10次里头有8次他都会割了你啊。怎么说呢？原因不外乎是，哎呦，刚刚群里有姐妹转票了，我都2个星期没去小园子了，下次一定陪你。
5: 哎呀，嘿嘿，好不容易抢到票了，撞档期了，咱们下次再约哈。
4: 一年365天除了工作啊，这些小伙伴们不是在去小园子的路上，就是奋战在抢票的 APP 上面。
5: 但要我说，其实像这些小姐妹小伙伴这样喜欢相声痴迷相声的年轻人越多，我还越开心，挺高兴的。
4: 挺高兴看到这种现象的是吧？
5: 对，
4: 为啥呢？
5: 你看毕竟现在年轻人多能花钱呀，就各种乱花钱、各种制造欲望，花在听相声里面的钱最多也就那点

以世界安全可信可控，构建驾驭物理 AI 的安全驾驭系统，充分实现智能机器人行业的主权安全。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今天，京港高铁雄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伊高铁等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通线路覆盖华北、华北和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消息，昨天万家寨水库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于9月12号起，共历时16天，合计排沙 1.1 亿吨。沙坡头、青铜峡、海泊湾等水库库区淤积形态得到有效调整，万家寨水库实现年度冲淤平衡目标。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票房已经突破了2亿元，赢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好评。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了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升温，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晚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武契奇在讲话中感谢塞尔维亚民众两次在总统选举中给予他的信任。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在美国佐治亚州中部城市梅肯一座公园里举行的一场生日聚会上，两伙人发生枪战，导致12名青少年中弹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目前，警方仍在调查这两伙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爆发冲突的原因。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黄岩。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相信不少朋友经常会有出差出行的需求，前阵子我出差赶早班机，就用了建行尊享白金卡预约接送机，司机十分准时，抵达机场后还可以直接进入贵宾厅喝杯咖啡，吃点热食，出行状态从容不少。这张卡还配有酒店优惠代价以及健康相关权益，就连年费也可以用积分兑换，对于经常在外奔波的人来说十分友好。如果更看重家庭日常，您不妨了解一下建行家庭挚爱卡，像带老人体检可以使用卡片的就医协助服务，全程有专人引导，不用来回奔波折腾，日常加油

0: 超市消费，还有孩子报兴趣班，都能享受相应优惠。一年下来，实实在在可以省下不少开支。建行尊享白金卡，关照个人出行与生活品质。建行家庭挚爱卡，守护家庭各类开销，搭配使用可以说是有理有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建行手机银行，上面权益介绍清晰明了，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挑选适合自己的卡片。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6: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7: 来喽。
6: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7: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6: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7: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6: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7: 哎，删删删删。
8: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9: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关注之前的连续报道的内容，同时呢，就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上线之后的线下处理情况做跟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今年七月丹阳市丹北镇的汪先生反映的问题。汪先生反映，有人私自在西峰村的汪家湾山上饲养孔雀，同时呢存在私自开挖山体建设违法建设的一个违法建筑的一个行为。结束之后呢，我们将问题反映给了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丹北镇政府。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滨江中心所调查之后呢，给予我们的回复是，投诉人反映的问题部分情况是属实的，孔雀养殖户存在未经批准占用土地以及毁坏陵墓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相关的规定， 针对的有针对性的核查的问题呢，已经于这个2026年7月15号开始了立案调查。现在呢，我们来接入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滨江中心所执法检查股的副股长蒋兴，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目前的一个处理进展。蒋股长你好。蒋股长你好。好，我们请导播来跟蒋兴再联系一下，他的电话目前没有声音。我们这边请导播再尝试联系一下。我们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7月15号立案调查之后我们所接到的相关的一些情况的反馈。
1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2: 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蒋兴。蒋股长您好。
14: 主持人您好。
12: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想和您了解一下，这个7月15号我们知道已经立案调查了，那么现在立案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呢？
14: 好的，我现在跟你说明一下啊。
12: 嗯。
14: 经我单位立案调查，我们确认新网户反映的养殖孔雀的。
12: 嗯。
14: 养殖户养殖的是蓝孔雀，不是国家名保护名录保护动物，可以自主养殖。其孔雀养殖场东侧原为原采石场砌土堆。养殖户为安全起见，对砌土堆和部分地表浮土就地进行了清理平整，砌土未外运，不存在破坏山体行为。该养殖户未经批准于2016年6月起占用丹阳市丹北镇西峰村汪家湾土地约800平方米建设养殖用房，同时在未办理林木采法证的前提下，于2026年6月在对土地进行清理平整的过程中毁坏树木，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3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39条第1款及第56条第1款的规定，存在违法占地和毁坏林木行为。
12: 嗯，好的。目前立案调查之后查实的就是存在违法占地和毁坏林木的这么一个行为。
14: 是的。
12: 嗯，那么针对以上的这个违法行为，目前所做出的下一步相应的处理是什么样的呢？
14: 2026年9月18日，我单位已对违法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作出以下处罚。一，联系我这边。
12: 好的，感谢您的连线。今天的线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4: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12: 再见。
1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12: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上周的上线跟进。上周呢，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上线，我们收到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啊，他在丹徒区办理的电信手机号和宽带，到今年7月份是套餐到期，但是呢，他人在外地，申请呢是远程办理这个宽带的注销以及手机的携号转网。在此前呢，他也联系过电信的客服人员，告知他的结果是，可以远程操作，先将套餐呢全部关闭，然后再做下一步的一个这个转网的一些操作。但是后续呢，工作人员呢又不断的向他推荐其他的套餐，或者呢是要求啊这个上门沟通啊，包括本人到场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因素。赵先生认为这个办理过程呢是受到了阻挠，直到赵先生回到镇江之后才成功办理了相应的一些操作。赵先生想咨询的问题呢，就是这类业务到底能不能实现远程办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客户服务部主管卢建军，请他呢来做相应的介绍。卢主管您好。
15: 主持人好。
12: 你好。
15: 各位听众好。
12: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当然今天我们线上呢有好几个问题要跟您做统一的核实和了解，以便于我们对于当时上线之后线下的跟进处理情况做一个核实和反馈。首先对于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他咨询的这个情况应该说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对于这种远程办理啊，包括这个相应的一个工作一个操作到底应该怎么做，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电信呢，为了方便用户呢，办业务，减少到实体营业厅这个往返的这个麻烦吧，我们也在线上推出了这个线上业务办理的这种渠道和方式。目前呢，就是但这种方式呢，由于受这个终端设备回收的一些影响，目前呢。 对于单手机套餐用户，可以就是如果没有任何协议未到期的情况下，可以无障碍的在线上办理业务的变更和拆机交付等业务。但是对于套餐之中有宽带或者网络电视等固定设备的这种业务的，由于在这个办理拆机交付业务的时候，涉及到宽带光猫。 或者是网络电视机顶盒遥控器，或者是一些无线这个路由等设备归还的这种类型的业务呢，由于线上方式没有办法来回收设备，所以呢，就是需要用户呢，就是到我们实体的营业厅，或者是用户事先将设备寄到，或者是委托他人送到我们指定的这个营业厅。
1: 才具备线上办理的这个条件。哦，可能赵先生当时在办理的时候不那么顺畅，主要的原因就是您所说到的这个设备的回收。
0: 一方面呢是，主要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我们这个线上工作人员呢跟赵先生解释呢，也存在一些可能这个不到位，没有解释清楚啊，造成赵先生的一些误解。 或者是我们前期的服务还存在一些瑕疵，给赵先生呢带来了一些不便，再次向赵先生呢也致以诚挚的歉意。另外呢，就是赵先生的这个相关业务呢，在7月7号，就是赵先生从外地返郑之后呢，已经办理了相关的这个拆机和转网手续。
1: 哦，就是他两个多月之前，其实问题是已经解决了。
0: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他再做一个沟通解释的，以便于他了解到他当时办理这个业务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不那么顺畅的一些细节到底是怎么回事，陆主管。
1: 对，所以就是24号的时候呢，就是上线的第二天，我们也及时联系了赵先生，进行了一个沟通解释，对这个线上拆机业务呢，
0: 进行一个说明，并对服务中存在的不足呢，向赵先生呢表示了歉意。
1: 好的。 陆主管，其实我想，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或者工作人员在跟赵先生沟通的过程当中，能够首先像您这样把这个设备回收的这个，这应该说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大头，能够向他解释清楚的话，可能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的程度会高很多，而不是说我们把这个事情的重点可能放在上门沟通啊，或者是业务其他业务的推销，我感觉是有一点想挽留他的意思在里面。
0: 对，
1: 这个作为企业来讲的话。
0: 我们充分理解，但是我们也尊重客户的一个意愿，他的一个实际的需要和想法。
1: 自主选择权，我们还是要充分尊重的。
0: 对，我想这一块的话，可能是未来我们优化的一个方向或者提升的一个方向。另外的话，就是关于这个设备回收的这个点，如果说有可能的话，是不是也能跟上级部门做一些这个反应和反馈，做到后续的环节上面再做一些优化，这个是不是有可能？
1: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和您了解一下是陈女士反映的问题。陈女士反映的呢是这个积分兑换的问题。她说啊，她和她家人的这个手机号码之前都是在电信的这个手机 APP 上用1000积分可以兑换10元话费，这个很实用。后来呢，他发现近期这个电信的兑换的门槛变高了，从1000分兑换10元变成了只有5000分兑换50元，一般用户呢根本存不了那么多积分。到了年底，他担心积分过期以后是不是就影响他的一个权益。陈女士来电话的时候呢，是向我们反映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他认为这个设置是不合理的。另外一方面呢，他想知道这个是不是江苏省电信公司的一个统一的规定，其他的城市是不是也这样？
0: 当时上线的时候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确实来不及介入陈女士的电话。陆主管这个问题有没有跟陈女士沟通了解过？线下调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陈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是我们电信对用户的一个这个积分赠送，用户呢每消费1元钱的这个费用，我们电信呢赠送一个积分。
1: 哦，是。
0: 我们积分的这个。

0: 可以用于兑换电信的业务和话费、一些流量包等等。
1: 嗯，
0: 兑换的渠道呢，可以通过我们中国电信线上的 APP， 或者是江苏电信微信公众号小程序，
1: 嗯，
0: 还有网天等等。兑换的内容呢，就是积分可以兑换成电信业务、话费、业务抵用金和一些第三方的这个商品。我们在这个线上渠道呢，积分兑换的这个页面里面有详细的一个介绍。
1: 嗯，
0: 同时呢，积分的有效期，可能陈女士呢对这个一年的这个有效期呢，可能有一些误解，没有在我们这个线上呢，可能没有看仔细。我们的这个积分有效期是三个自然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 嗯，
0: 就比如说我现在这个9月份，
1: 嗯，
0: 产生的话费，
1: 嗯，
0: 100元，
1: 嗯，
0: 有100个积分，
1: 嗯，
0: 这个积分呢是到2028年的，12月31号，到期，就是三个自然年，26、27、28，它不是12个月算一年，它是按自然年来算的，这个一定要各位广大的用户呢，进行一个注意，它是自然年，
1: 嗯。我这个我能理解，因为它这个结算的这个周期比较是以自然年为结算的这个单位，可能从用户的角度来讲，他的感知是，今年产生的话费，产生的积分应该是放在3年以内来看，而不是说
0: 会有36个月。
1: 对，他并不是说以这个多少个月来算。
0: 对对对，
1: 可能我们更多的
0: 按照自然年来算的。
1: 对，可能我们之前接触到比较多的是按照这个365天或者12个月，但实际上电信这个的计算的一个形式是自然年，这一点确实是要尤其的注意。卢主管，这块我如果说不跟您连线，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些有没有跟陈女士都做一些这个介绍和反馈呢？
0: 发现之后呢，就是在这个24号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也主动联系陈女士呢，对这个积分的一些兑换的规则，
1: 嗯，
0: 和这个积分兑换的渠道啊，向陈女士呢进行了一个沟通解释。
1: 嗯，
0: 陈女士所反映的这个积分兑换话费的这个调整，在应该是在几年前就已经调整过了。我们江苏电信呢会根据这个动态的对积分兑换的业务呢进行调整，不断的丰富可以兑换的业务和内容，满足我们广大电信用户呢积分兑换的一个需求。目前这个积分兑换话费呢，它的这个起点呢是5000的积分，兑换50元的一个话费，当然这个陈女士的这个对我们提的这个积分兑换的这个规则啊和业务内容啊一些建议，我们也会及时的向我们江苏电信上级部门来进行一个反馈，争取呢在以后呢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这个兑换的产品，满足用户的不同的需求。
1: 对，
0: 这个规则呢动态调整呢也向陈女士进行了解释，是江苏电信统一的规则。
1: 哦，好的，这也是他想了解的，当然这也是我们想跟您沟通交流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不在我们镇江市的公司这边能够决定他到底能够兑换什么样的业务。当然向省公司提出了用户的反馈之后，这本质上也是我们的一个本职工作嘛，来做一个桥梁，来反馈用户的一个想法或者需求，也是跟陈女士这边对接沟通过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的，没问题。那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暂时先沟通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网友反映的问题。网友 Z 先生反映的是9月14号他遇到的一个问题。他说，因为他是189邮箱的用户，189呢是电信的邮箱，所以呢他在9月14号的时候呢正常登录，应该是他是准备做一些工作需要用到邮箱，但是发现当天是无法登录，直到第二天这个邮箱才恢复正常，影响了他9月14号当天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进展。Z 先生网友说啊，他是在当时就通过这个手机 APP 的这个系统提示联系了在线客服，但是点击了以后，一方面无法在跳转到客服页面去跟客服去反映，然后呢他自己拨打了10000号去反映问题之后，客服也承认有问题在处理当中。这个事情卢主管，您这边核实调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想知道进一步的信息。
0: 这位网友反映的情况呢，就是确实与实际相符。9月14号呢，我中国电信的这个189邮箱在江苏这部分，这个确实出现的部分用户无法登录，给部分网友的这个工作呢 和这个使用带来了不便。在此呢，深表歉意。这个主要原因呢，是由于邮箱服务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这个突发

0: 一些相应的这个介绍和救援，降至了20元。
1: 嗯，
2: 哦，
0: 这个期呢，期限是10年。
1: 所以就是从这个2020年的年底，也就是2021年这样开始算，
0: 对，
1: 一月份开始算起，这就是妙先生当时所提到的这个时间节点的一个变更的一个。
0: 就是套餐是19元，保底消费额是20元，所以用户的套餐虽然是19，如果用户没有超出套餐的，比如短信费啦或语音费啦等等的，那就需要补收1元，按照20元收。这个收费的依据是与用妙先生签订的保底协议，就是消费承诺，来落实
1: 的。有关的。然后这个合同，这个协议您现在还有的对吧？就是当时应该说虽然是几年前，您这边是应该还是能回查到的。
0: 对对，2020年的这个用户改套餐和这个量化保底的协议呢，在妙先生向前期向我公司反映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进行了一个调取。如果妙先生愿意的话，可以到我们现场来这个查阅。
1: 也就是说这个10年的周期的问题以及消费保底的这个费用的问题，其实只要把这个协议调取到了，到现场我们看一下当时签订的情况，都是能够向他解释，或者说便于他理解的，对他做一个说明的。
0: 对，
1: 嗯。
0: 另外我需要再就是真的强调一下，就是有的用户呢可能会有一个误解，这个10年保底是不是必须强迫我用10年？这个不是的。协议期限量化保底是10年，但如果用户中途需要拆机销户，这个不会产生任何的违约责任，因为用户已经将号码呢归还给了我，证监公司，我们在90天之后可以进行二次放号，所以这个呢拆机的时候不属于用户违约，就是不强制用户必须用满10年，但是用户向携号转网，也就是说他没有拆机销户，他仍然在用，并且呢将电信的号码转至了他网，所以他需要承担这个协议期的10年期的一个违约责任。
1: 也就是说在这个协议规定的范围内，用户仍然是有自主选择权的，当然协议对双方仍然是都有约束力的，不光是对于用户，
0: 对
1: 于电信也
0: 是。但
1: 是
0: 我们不强制用户必须用满10年才能销户。
1: 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一方面，您跟妙产生对此呢，江苏九华微。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跨城连夜求医，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一名外地的九岁儿童晚间不慎被鱼刺卡喉，在当地医院被告知需要在第二天白天通过喉镜取刺。家长多方查询后得知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有夜间喉镜服务，驱车一个多小时赴镇就医，医生仅用了五分钟便顺利取出隐匿的鱼刺。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当晚七点左右，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病区接到咨询电话，对方称孩子遭遇鱼刺卡喉，询问科室是否能够提供晚间喉镜服务。患儿家长立即驱车赶往镇江，晚上9:30左右，孩子到达科室。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治医师王亚，
2: 他那个鱼刺呢，就是位置比较隐蔽啊，在那个右侧扁桃体的那个上棘的那个内侧面，出来大概看有1.5公分左右。但是它大部分都卡在那个扁桃体隐窝里面去了，就是可能露出来可能只有1毫米都不到，反光点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他本身的这个咽反应比较重，这些加起来就是条件都阻碍了这个取鱼刺的这个成功性。
1: 因患儿身心紧张，配合度较低，首次尝试取刺未能成功，医护人员随即为其咽部喷麻醉药物降低不适感。待条件适宜后，王亚顺利将鱼刺完整取出，全程仅耗时5分钟。王亚告诉记者，是第一

0: 人民医院每年夜间接诊耳鼻喉急症患者上万例，其中异物卡喉病例占比过半，不少市民在遇到异物卡喉的情况会选择喝醋、吞饭团等方法，这都是误区。一旦发生异物卡喉，无论是症状轻重，都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就医处置。
1: 咽饭团、咽馒头，它可能会越咽越深，你到时候来医院也可能看不到，那就要更麻烦，更麻烦的操作，就做 CT 啊。那种老年人那种情况，戴假牙啊，不大灵敏，然后卡进去也不知道，可能过一个星期来。还有一些人他自己能忍，过一个星期来看不到了，那就做 CT，CT 看到了有东西埋在那个软组织里面，你还得做手术切开。
0: 据介绍，为破解群众夜间治疗难的痛点，市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去年4月起延伸诊疗服务链条，在全市率先开通24小时电子喉镜检查服务，第一时间缓解患者病痛。
2: 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余卫宁解读2026年1到8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该标准主要从强化原料管控、规范生产工艺、新增微生物消杀、提升检验效能等方面作出优化完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

影视故事里的爱恨绵长，最终都会落回到人间烟火。那些藏在街角的甜，藏在童年记忆里的味道，也会被写进歌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冰糖葫芦，那这是独属于市井街巷的味道。那我们今天听到宫悦翻唱的这个版本的歌曲呢，非常的温润干净，褪去了繁杂的编曲，用质朴的声线唱出了人间烟火里最简单的幸福。酸酸甜甜好吃的糖葫芦，串起的不只是山楂果，还有童年巷子里的喧闹和亲人的陪伴。

公乐的《冰糖葫芦》。这一首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用了一段旋律就留住了我们平凡生活里温柔的小美好。接下来的这首黑鸭子组合用绝美的和声为我们描述了这一幅安静的画面。那么说到和声啊，我觉得黑鸭子真的是一定要提的标杆一般的存在，他们的人声层次细腻柔和，多声部缠绕在一起，就像薄雾一样慢慢的展开。这一首他们翻唱的《又见炊烟》原本就是非常隽永的经典歌曲了，经过他们重新的演绎呢，多了几分静谧的悠远。炊烟袅袅，暮色青青，歌声勾勒出了安静的田园的景象，把心里淡淡的思念温柔地铺展开。

之下，人会有万千的心绪，在感情的世界里总是有身不由己的困顿。我们下面要听到彭羚的这首《囚鸟》，唱出了这一份困在心里的独白。这是华语乐坛里面极具代表性的抒情的作品，歌曲把困在情感里的心境呢，比作笼中的飞鸟，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却在一字一句的吟唱里道尽了身不由己的孤独和期盼。很多人在这首歌里都听见了曾经那个被困住的自己，这也是这一首作品可以跨越时间持续打动听众的原因。

从古典诗意的遐想，我们要回到一场如梦的相遇。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用最干净的声音吟唱着一场短暂而美好的遇见，这是来自于他们的《海上花》。歌曲诉说着世间缘分的美好和易碎，没有华丽的炫技，平静的歌声慢慢流淌，像在耳边低声的诉说，珍惜每一次短暂的相遇。我们来听这首歌。

非常好听的一首小娟的《海上花》。接下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许文翻唱的《小村之恋》。很多人听到这首歌，脑海当中就会浮现远山村落，还有心底念念不忘的故土。许文的演绎把对故乡的眷恋娓娓道来，离开故乡的人呐，无论走多远，心底总会有一处小小的村落。这首歌写尽了游子心底的乡愁，简单轻柔却绵长难忘。今天的这些歌，有热烈的向往，有缠绵的牵挂，也有平淡日子里的温暖和乡愁。旋律中会暂停，但这些藏在老歌里的故事和情绪会一直留在我们心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茶楼四家承租户均处于正常经营状态，能够产生稳定的租金收益。
1: 为兑现申请人权益，法院依规对涉案房产启动司法评估、网络拍卖程序，但由于市场行情、房产属性等客观因素，最终该涉案房产流拍，案件处置随之陷入两难境地。
0: 如果强制清偿处置，四家正在经营的商户将被迫停业，经营投入受损，还会引发一系列衍生的纠纷。如果房产就此搁置，商铺无人统一管理维护，不仅房屋设施会逐步损耗贬值，本来可以用来偿债的租金收益也难以规范归集，且涉案房租户比较多，经营业态也比较复杂。
1: 承办法官主动组织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的儿子进行协调商谈，考虑到被执行人儿子长期对接各家商户开展日常管理，较为熟悉涉案房屋情况，在充分听取各方诉求与顾虑后，被执行人儿子表示愿意配合法院执行工作，承担资产监管义务。
0: 最终各方经充分协商，自愿在法院全程监管之下，指定被执行人儿子担任案涉房产资产管理人，对案涉房产中的四家承租商户做好租赁合同管理，按时规范收缴租金，负责案涉房产日常巡查维护，防止房屋价值贬损，建立租金台账，定期将收取的租金交由法院用于清偿本案执行债务。
2: 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2025年农历同期增长 6.1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 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也就是9月24号，基本持平。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今天，京港高铁雄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伊高铁等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通报，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鲁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资料显示，鲁新女，汉族，1955年七月生，辽宁抚顺人。他曾任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辽宁省财政厅厅长、辽宁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2009年，鲁新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后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

0: 而到了第二城，9月28号到30号三个工作日的酒店预订量同比猛增40%以上。有意思的是，这届打工人拼假错峰的动力不只是单纯省钱。截至目前，今年双节拼假用户在平台上的机票、酒店、景区预订总金额反而比其他用户多了13%。再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今天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女双半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曼玉蒯曼以4-0战胜泰国队组合素塔辛尼帕拉南晋级。在今晚的决赛中，他们将与日本队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争冠。今天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以4-1战胜伊朗选手阿拉米扬，率先晋级。他在将今晚的决赛中对阵中国队选手林诗栋和中国台北队选手林云奴之间的胜者。在今天进行的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赛中，由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今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花样游泳混合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黄岩。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欢迎欢乐群英会。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最近演员陈坤在直播中表示自己生病瘦了10几斤，相关话题词是引发了网友讨论。一些人也表示自己有时生病也会掉体重，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体重掉得快，这正常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生病掉体重的原因，并提醒你生病时需要补充哪些营养，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

0: 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主治中医师哈。王医生你好。
1: 你好这位。
0: 嗯，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2: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来看到啊，一位听众赵先生哈，跟我反映了一件事儿哈。我这看了之后，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也是我在生活当中有碰到过的。怎么回事呢？就是啊，赵先生说呢，他每次啊，就开车的时间比较长了，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腰酸、屁股疼，哎，这个还会发麻，有的时候啊，还会这个发麻的感觉一直延伸到大腿、小腿一块儿都非常难受哈。其实也是很普遍的一个情况。那有不少车主呢，都是把这个归结于啊，坐得太久了啊，可能歇一会儿就会好了。但是啊，反反复复的这个腿累、腿沉、腿发软，真的只是久坐那么简单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啊，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嗯，首先呢，就是久坐不动，它下肢的血液循环，它一定是没有那么好的。
0: 嗯，
1: 就我们开车时那个双腿

0: 我们坐骨神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外周神经，它很粗大，它是由我们这个腰椎的1-4-5-1-3的神经根汇合而成的，所以说它很粗。它从我们这个腰底部发出，经过我们屁股那边的梨状肌，下孔穿出这个盆腔，沿臀后就是屁股后面大腿后侧下行，然后后面分支支配着我们的小腿呀，还有足的运动和感觉。所以说，凡是该这个神经通路上就受到的一些挤压呀，或者压迫呀，或者一些炎症啊、卡压呀、粘连呀，都可能出现这个神经走形的一个放射性的疼痛。
1: 嗯，
0: 我们临床分为就是一般分为根性疼痛和干性疼痛。
1: 哦，什么意思呢？
0: 两大类。根性疼痛的病变多位于腰椎。或者椎管内，对，
1: 根上的问题，
0: 对，根性疼痛嘛，它以这腰椎间盘突出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干性疼痛，就是说这个神经干后面下面的神经干，就是一般它是在椎管外，我们常见的刚才说过的梨状肌综合征，就是受到挤压和压迫，然后出现的一个就是坐骨神经的一个放射性的疼痛。
1: 那究竟有哪一些原因会导致坐骨神经痛呢？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觉得坐骨神经痛嘛，那我肯定就是坐得太久了，
0: 对，
1: 是吧？
0: 但是坐骨神经痛呢，它只是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只是叫坐骨神经，它是跟坐着嘛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又
1: 绝对是
0: 不是绝对的，对。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坐骨神经痛啊，就是分为根性和干性的嘛。对，根性的我们刚才也说讲了，它主要是说椎管内，我们比较常见或者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什么腰椎的一个退行性变。还有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啦，然后造成这个腰椎管狭窄啦，还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腰椎损害比较重的出现那个骨质增生，还有腰椎滑脱，那就是相当就是进一步发展了啊，然后造成这个椎间孔的狭窄，然后直接压迫到这个就是这个腰底这个神经根，就是我们刚才说是根性疼痛，它就一定会出现的啊，然后还有一些椎管内的病变，就是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太多见，但是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椎管内的一些囊肿啦、粘连呀、炎症啦。还有少数有些椎管的占位，就是我们临床上有好多患者，我们看跟他判断他是这个腰椎间盘的一个根性疼痛的患者，我们不断的给他扎针啊，怎么着，可能搭个3-2次，但缓解的不是那么太好。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强烈建议患者查一个腰椎的核磁，排除一下腰椎的椎管内的病变。我们曾经遇到过，就是说，哎，他其实是一个腰椎的占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你不断的你刺激他这个腰椎的神经干啊，你想缓解他这个炎症啊，缓解他这个疼痛，但是他这个缓解的不明显，
1: 治不了根，
0: 可能会有别的原因存在
1: 啊，
0: 对，
1: 找到那个具体的病因是什么？
0: 对，还有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说一些干性的一个坐骨神经痛，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梨状肌综合征，
1: 这梨状肌到底在哪儿啊？只知道一个大，就只知道屁股这一块是吧？但具体的部位是？
0: 一般的话就是说在我们屁股。后面，对，就是一般的话说是我们股骨大转子和骶管裂孔，我们一般环跳穴的附近
1: 啊，就是你敲一下，你敲个二郎腿敲一下，你的这个腿它其实是会抬起来，就在这个穴位附近，
0: 在环跳穴，就大概在环跳穴的附近
1: 啊，
0: 对，
1: 这个就是梨状肌，
0: 对，它因为一些呀、就是劳损呀、或者
1: 这劳损是什么呢？这个
0: 就比如说
1: 坐多了坐久了、
0: 有一些人他喜欢那个翘二郎腿
1: 啊，
0: 还有一些、不当的姿势，时间久了，你说这个梨状肌它并不能得到一个好的放松，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小腿的肌肉的一个紧张啊，或者会有一些酸痛不舒服，它有的时候它就会充血水肿，然后就是痉挛，就是它这个就是变得那个椎，它那个我们刚才说了那个坐骨神经干会有从那个。梨状肌的那个口下口出来的这一个一个情况，如果这个时候这边充血啦、水肿啦、肥厚啦，就会卡压，从穿行的这个坐骨神经，它出现的这个干性的疼痛，我们一般的话就是梨状肌综合征，一般的话这种患者他腰椎的。疼痛啊，或者是症状并不是太明显，
1: 对，
0: 一般都是从哎呀从我屁股开始到从哪儿到哪儿，从哪儿到哪儿，哎开始有这种症状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比较常见的所说的就是这个臀部一些软组织的损伤，就是说我们很多患者就说哎呀我怎么得了肌筋膜炎了，而且这种无菌性的炎症，
1: 就是臀部这一块软组织的损伤是不是一些外来的原因啊？
0: 它有可能是一个外伤，以前有过外伤啊，
1: 外伤，对，
0: 或者是说你后面的话你就是慢性的一个损伤啊， 就是说你。

0: 久坐久站啦，或者这种损伤啊。
1: 哦，
0: 对，它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肌筋膜啊，会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我们这个这些软组织，就是首先呢，你劳损是一方面，外伤是一方面，
1: 嗯，
0: 还有一些人他就是个受凉啊，或者都是一些刺激的因素，
1: 哦，
0: 哎，
1: 一些诱因是吧？
0: 啊，对，诱因，
1: 嗯，
0: 还有一些我们刚才所说比较少的，就是盆腔的病变也可以刺激这个神经干，
1: 嗯嗯嗯，
0: 对。我们刚才说有的人他不小心扭伤了，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话，就也不是太少见了，就是糖尿病患者他会出现这个周围神经病变，
1: 嗯，
0: 哦，对，还有一些感染呢都可以诱发或者引起这些我们说的那个坐骨神经痛加重的情况的。
1: 是的，
0: 嗯，
1: 我们刚刚是从这个病因来去分析，
0: 嗯，
1: 是吧，啊，那究竟有哪一些人群可能是需要警惕坐骨神经痛哈？你们可能是高危人群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主治中医师。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些中老年的人群，年纪稍微上一点年纪的，哎，核心肌群比较薄弱，就体态不是那么太好的，
1: 嗯，
0: 哎，对，就习惯性有一些人瘦瘦的，习惯性翘二郎腿的这样的。
1: 我默默地放下了我翘着的二郎腿。
0: 是的，
1: 嗯，
0: 翘二郎腿确实不是一个太好的习惯啊。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就是肥胖。
1: 啊，
0: 就是临床上我们也看过很多，就是肥胖的，他那个整体他这个腹围啊，整体的体重都很大，然后他大部分这样的患者会都会，出现有一些患者啊会出现这个腰椎的一个疼痛，
1: 每天都在负重前行，
0: 哎，对呀，
1: 可不痛吗？
0: 啊，对呀，对呀，他的体重增加呢，他可以加重这个腰椎还有这个臀肌的一些压力，
1: 嗯，
0: 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了。
1: 是，
0: 对，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跟肥胖。可能有点关系的，就比如说我们怀孕的孕妇，
1: 就大着个肚子，
0: 哎，大着个肚子
1: 也会压迫，
0: 嗯，特别是中晚期的时候，
1: 嗯，
0: 她这个肚子比较大，然后她这个骨盆位置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她这个神经根的这个张力就有点增高，她对这个腰椎的这个压力是会变大的，
1: 嗯， 嗯，
0: 嗯，对，还有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临床上好多反复发作的，就这种腰扭伤啊，还有一些腰疼病史的这些患者，那既往具有这些毛病的话，
1: 嗯，
0: 平常应该更多注意一些。嗯，
1: 是的。
0: 嗯，
1: 那么出现了这个坐骨神经痛哈，想问一下，它到底会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带来哪一些危害呢？
0: 危害
1: 就是疼痛吗？
0: 对呀，危害的话其实是有很多。首先呢，就是一些我们临床上见到一些急性、剧烈性的疼痛，有一些患者，他首先轻热，他会影响一些睡眠呀、工作呀、行走呀，你生活质量首先是明显下降的。然后有一些人来的时候，就是根本就不能走路，你可能家里人推着呀，或者是平板车来的。
1: 嗯，
0: 还有一些人，他这个。觉得我自己再能挺一挺，我自己在家里我再贴点膏药，我自己再休息，是不是能好一点呢？其实这样你稍微好一点之后，你又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
1: 嗯，
0: 你后面的话又劳作呀，之后就会牵延成为慢性的这种疼痛。
1: 嗯，
0: 然后就惧怕那个就是疼痛又减少下肢的活动，又就引起的一些呀臀肌啊、小腿肌群的一个肌力的一个减退。
1: 嗯，
0: 时间长也引起肌肉萎缩也是有的。还有一些长期神经慢性卡压可以造成就是这个下肢这个持续性的麻木感觉异常，
1: 嗯，
0: 因为有些人一直就觉得自己有这个症状，但是觉得我可能自己在家里我再缓解我再挺一挺，我还能挺，
1: 啊，
0: 我还能坚持，
1: 耐受性特别好啊。
0: 对的，临床中很少有这样的，不，很多有这样的患者，
1: 哦，
0: 他们会什么呢？他说我挺了好久了，我这次是实在挺不住
1: 了
0: 我才来。
1: 嗯，
0: 嗯，其实他这个病程其实已经很长了。
1: 是的，
0: 对，然后很少是有这种严重这个神经根受压的出现二便障碍的，其实也是有，但是很少，哎，但是很少。
1: 嗯嗯嗯，
0: 这个处理不及时呢，就可能，就是遗留一些不可逆的一个神经损害。所以说，我们部分患者就是因为这些个毛病，它反复、长期的反复发作，会出现一个精神性的一个感觉，发生焦虑了，
1: 情绪也不好了
0: 啊。对呀，觉得我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啊？
1: 嗯，
0: 就是对这个。

0: 疾病抱有非常就一个悲观的一个想法，
1: 毕竟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了嘛，
0: 哎、对，
1: 对吧？啊、嗯，所以
0: 影响他的睡眠了。哦，对对对，
1: 睡觉躺床上也会痛，
0: 有些人是会痛的。
1: 哎呦，嗯、所以关于这个坐骨神经痛哈，如果说您有这方面困扰的话，还要及时的去就医啊。那医生会如何来诊断坐骨神经痛呢？刚刚说的是吧，有很多患者可能直接去门诊就说了、医生我坐骨神经痛哈、医生不会说就凭你嘴上这么一说就立马给你治疗哈、该如何诊断？
0: 首先呢，我们对于我们医生来说的话，首先这个专科体格检查是要给他做的，就是我们像一些支配腿抬高实验呀，还有加强实验呀，还有一些腱反射的评估，这个的话就是在临床上医生一般都会做的，然后区分一些它是根性疼痛啊还是干性的损伤，还有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一个影像学的检查，
1: 拍个片子。
0: 好多人拍说我拍个 X 线片，X 线片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它一般的说是看的骨头会看的比较多，看的骨头的排列呀，还有一些间隙的大小啊，是否有什么增生啊之类的，有一些滑脱的情况。对于一些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神经方面的啊，对 X 线片其实看的并不是不太适合啊。我们首选的话是核磁共振检查，它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椎间盘呀、神经根啊、椎管的形态。但是有一些患者，就比如说他说身体里有一些金属啊，或者是他不适合做核磁的，我们可以选择 CT， 可以看一下。对，当然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压迫到坐骨神经啦，坐骨神经损伤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一般可以做个肌电图，还有神经传导素的看一下它这个损伤的程度。对。然后有一些就是我们当然问病史的时候要排除一些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肿瘤啊、感染啊、一些继发的一个等因素。
1: 是的，
0: 是的。
1: 那中医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坐骨神经痛的呢？
0: 中医呢，在中医方面，它这个属于我们腰痛病，痹症的范畴了
1: 啊，痹症，
0: 痹症，对，属于我们文献就称之为坐骨风，它这个病位呢，在我们的腰臀下肢，与我们所中医所说的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它关系比较密切，对，它这个主要是我们中医说就是肝和肾的问题，就是病
1: 虚了
0: 啊、对，就是肝肾亏虚为本，对，然后风寒湿侵袭，然后淤血阻滞为标，就是标本它可能都是存在这种情况的。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刚才所说的寒湿痹阻症，就是有一些人受风寒风湿了，就是这个腰腿它冷痛比较重，就
1: 像变天了是吧，突然
0: 冷
1: 了，
0: 就遇寒它就加重了，
1: 对对对，
0: 然后热乎一会儿得温了，它就减，就疼痛就会变轻
1: 啊，
0: 对，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寒湿痹阻的一个症型。还有我们淤血阻络，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好多人他是有扭伤的这种劳损史的，就是说也他这个疼痛一般属于固定那个固定不动
1: 的、
0: 哎，就是刺痛是比较明显的。你做一些动作呀，就是说俯仰啊，或者是转身啊，都会比较明显的。然后就是一般的话，入夜夜里边，哎，说半夜怎么疼这么厉害？
1: 哦，刚刚说的是晚上睡觉睡不好的这类患者，可能就是淤血阻。
0: 对，有一些患者呢，就是哎，说是我们怎么就是这一点疼，就是这一点疼，
1: 很明确。
0: 哎，对，很明确。对，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得知到肝肾嘛，就要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患者，就是一般属于我们肝肾亏虚型。就我们很多见一些中老年的患者，也不是说他有什么外伤，明显的外伤，也不是有什么劳损，他一般属于就是年老了，就是腰腿酸痛，
1: 年纪大了，
0: 对，腰腿酸软的，然后比较隐隐作痛。你说他哪里疼呢？他也指不出来，我一定哪里疼，
1: 反正就哪儿呢都不舒服。
0: 对对对，就是劳累之后，就哎呦，我这个腰或者腿不得劲儿，不舒服。但是你问他，他也没有说出来固定的一点。
1: 对
0: 对，这种的话，一般是你给他一揉啊，一按呐、他觉得舒服一些。对，有一些患者啊，他就出现耳鸣耳聋、头晕的这个情况。还有我们刚才也有一种症型叫湿热痹阻，湿热痹阻就是说这个腰腿呀、它灼热胀痛。它遇热就加重。口苦、小便黄这种情况，一般的话我们说可能热血有关。就是再有一种类型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外邪侵袭或者是一些跌扑损伤到这个经血不畅的，就是不通则痛。有些人的患者就是说，哎呀，我这个腰这怎么这么疼？是不是不通啊？他其实他就是 不，我们中医上所说不通则痛，不容则痛。
1: 对对对。
0: 刚才年纪大的一些患者，我们就是可能就是不容。
1: 不容。
0: 对，
1: 嗯、
0: 是有一些跌幅损伤啊，年纪轻的固定疼痛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不通则痛。
1: 是的。
0: 哎，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这个该如何缓解和治疗呢？
0: 嗯，对于如何缓解和治疗，对于那我们就要看症状。他如果要是说症状非常的重，出现一些，压迫到那个马尾神经啦，有一些马尾综合征啦，我们这种患者的话，一般要尽快，给他做个片子，看的是压迫的程度，然后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外科处理了。
1: 嗯，做手术了
0: 啊？对，
1: 哦，一般来讲其实不会到那么严重，是吧？
0: 但是都是要看的，要看情况的。他，嗯，一般的话，一般外伤的话，伤到什么程度，真是不好说。
1: 对，
0: 对，我们所说的一般的话，就是避免除了外伤，一些就是说他没有严重的外伤的患者的话，我们一般的话就是要看看片子。
1: 嗯，
0: 如果没有那么重的话，我们就是保守治疗，无论打针灸啊，做艾灸啊，做推拿呀，还是我们挂水治疗。嗯，就是说如果要是实在是严重的厉害的话，我们还是要建议骨科手术治疗。
1: 是的，一般来讲的话啊，就针灸科其实就可以去给我们缓解这种疼痛。
0: 嗯，对一些不是那么严重的一些需要保守治疗的患者，这样子
1: 会做什么呢？
0: 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针灸。
1: 嗯，
0: 针灸可以疏通
1: 扎针的，
0: 对，疏通局部的经络。我们现在在通上电针，其实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嗯， 嗯，
0: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些受到了风寒，哎，容易加重的患者，我们一般可以做一些艾灸。
1: 嗯，
0: 哎，对，还有一些
1: 哪里痛，哎，就艾灸哪里，是吧？
0: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可能是首先是腰椎是为主的啊，看是根性还是干性的，一般来说，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比较推出了一个特色的这个火龙罐，
1: 嗯，
0: 还有这个平衡火罐。它这个火龙罐呢，它是那个罐口里面有艾灸条，它是起到一个刮痧、艾灸，还有火罐的这样一个走罐的这样一个作用，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大家对这个有一些怕针啊，这个罐子接受还是比较高的，
1: 接受程度比较高。
0: 对，
1: 不怕了。
0: 对，还有一些人喜欢说，哎呀，我就要推拿正骨看一下。
1: 嗯，可以吗？
0: 有一些患者适合的，但是有一些患者我们见的，他如果要是腰椎间盘突出很厉害，压迫到就神经根、神经干啦，要觉得很厉害的话，这个患者的话我们还是要慎重。
1: 嗯，
0: 对，
1: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疗法，
0: 最好拍个片子先看一下。
1: 对对对。 还有没有一些什么中药调理啊？
0: 中药可以啊，就是说我们可能都要辨证每个一人一方了。
1: 嗯，
0: 对，我们这样可能喝一些中药，对于一些急性期呢，去邪通络的止痛还是比较好的。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老年患者，我们调补一下肝肾啦，强身健骨啦，也是很好的。
1: 嗯，就针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同的这个性质，然后采取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坐骨神经痛其实不可怕啊，我们要懂应对，会预防，也是可以把它好好的拿捏住的。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医生，谢谢您。
0: 好，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我们一会儿再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最近演员陈坤在直播中表示自己生病瘦了十几斤，相关话题词是引发了网友讨论，一些人也表示自己有时生病也会掉体重，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体重掉得快，这正常吗？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生病掉体重的原因，并提醒你生病时需要补充哪些营养。首先来了解一下生病的时候为什么会掉体重。生病时体重下降，其实是身体在集中一切资源防御，这背后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是免疫系统主动消耗能量。2024年发表于美国期刊《黏膜免疫学》的研究发现，呼吸道病毒感染之后，免疫系统会主动消耗大量能量用于对抗病原体。研究证实，某一种免疫信号分子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阻断它之后呢，由 T 细胞驱动的感染相关体重下降会明显减少。也就是说，体重下降本身就是免疫系统作战的一部分。第二是食欲下降导致摄入减少，生病的时候没有胃口与一种因子有关。2024年发表于《大脑行为与免疫》的研究指出，感染之后 GDI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钻探船成功钻破深海洋盆，应验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这条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跨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巨龙，将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很多人把纯果汁当作健康饮品，认为它比碳酸饮料或者是果汁饮料更适合日常饮用。然而，据报道，浙江一名男子戒掉了可乐，近半年每天大量饮用纯果汁，体重骤减的同时还突发急症入院，被诊断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医生提醒，如果本身存在血糖异常，长期大量摄入纯果汁，容易诱发糖尿病酮酸中毒的这类急性并发症。湖南如先生曾是湖南株洲一家国企工人，买断工龄下岗后，他很快花完了领到的补偿金，加上和亲戚间有矛盾，他开始流浪拾荒维持生计。他一直以为下岗后得自己缴社保到退休才能领到养老金，万万没想到的是，流浪21年后，民政部门救助他的时候，意外发现他有30多年工龄，养老金每月近3700元，社保账户里也积累了42万元。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法律规定累计缴费满15年退休后就能领养老金，别让我以为三个字偷走你应得的保障。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最近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巴德尔还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起先发制人军事打击，伊朗随后予以还击。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原油外运。美国官员26号表示，美国交通部定于当地时间本月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

0: 本人。
1: 哦，你说的是马谡那个人呢？
0: 对了，
1: 那谁知道什么脾气？
0: 是他，你没研究吗？马谡这个人呢，虽然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可是他骄傲自满，不实事求是，不服从领导，爱表现自己，一脑子名利思想，外带着教条主义。
1: 是啊，
0: 嗯，
1: 嚯，哎，这说马谡这人得停职反省啊。
0: 停职反省以后，那处分比这不厉害吗？
1: 哎，对。那么诸葛亮呢？
0: 诸葛亮这个人可以说是足智多谋，善于分析矛盾，利用矛盾。不过用马谡守街亭这一点犯了点官僚主义。
1: 哦，诸葛亮也有官僚主义
0: 啊。
1: 哎，那么司马懿这个人呢？
0: 哎，司马懿能耐可不小啊。
1: 哦，
0: 可就是有点保守主义，经验主义。
1: 嗯，这个空城计里都有吗？
0: 有啊，就拿头一场说吧。
1: 头一场胜仗啊。
0: 哎，对呀、啊、诸葛亮往当中一坐，前面是满营将官，这时候他对敌人的活动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
1: 谁分析的？
0: 诸葛亮啊。
1: 怎么分析的呢？
0: 他是这么说的。
1: 您想一想。
0: 哪位将军远临一哨人马，镇守街亭，当仗秦岭。
1: 对，还是原词我懂。
0: 是啊，
1: 这阵不是马谡请的令吗？
0: 是啊，可是我认为诸葛亮应该把他拦住，不应该叫他去。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啊？
0: 当初刘备在博地城临死的时候，把马谡的人事档案全移交给诸葛亮。
1: 哦，这马谡也有档案？
0: 有啊，档案上写着马谡这个人是言过其实，终无大用。
1: 这两句话是怎么意思呢？
0: 那意思就是说呀，这个马谡他爱说大话，理论与实际不结合，有什么重要的工作千万别派他去。
1: 那不对呀、啊、那诸葛亮既然知道，那为什么还要派他去呢？
0: 那要不怎么说这官僚主义耽误事呢？诸葛亮不单没拦他，还用话来激他。
1: 怎么激他？
0: 将军想那司马虽然年迈，用兵日深，你不可轻视。
1: 这句是什么意思？
0: 告诉他，司马懿比你可有能耐，你不要有轻敌思想。
1: 这诸葛亮也是小瞧人。
0: 怎么呢？
1: 司马懿有能耐
0: 啊，
1: 马谡能耐也不小。
0: 您说说马谡他有什么能耐？
1: 那马谡跟诸葛亮不说过吗？
0: 说什么来着？
1: 俺马谡随丞相持兵多年，攻无不取，转无不胜，何况那小小的街亭？
0: 街亭虽小，干系甚重。
1: 倘有失语，愿按军令施行。
0: 军无戏言，
1: 愿立军状，
0: 当场立来。
1: 隆咚仓啊，隆咚仓啊，鸡咚杆里杆，隆咚里杆，隆咚仓。
0: 你这干嘛抽风呢？啊，
1: 你才抽风了。
0: 你这干嘛呢？
1: 这不立军令状了吗？
0: 哦，您这立军状
1: 啊？
0: 您这军状是什么内容呢？
1: 这个军状是这意思，就是说这个街亭啊，只要一失手，我把脑袋输给你了。
0: 嚯！
1: 哎，对了，
0: 等一等，我问问您啊，街亭你去过吗？
1: 没有。
0: 街亭的山势地形您调查过吗？
1: 没有。
0: 司马懿有多少军队您了解了没有？
1: 没有。
0: 你到街亭的战斗计划准备好了没有？
1: 没有。
0: 哦，全没有啊。
1: 啊，
0: 既没调查研究，又没客观分析，你根据什么能守得住街亭呢？
1: 但我，
0: 你又根据什么把脑袋切下来呢？
1: 我跟、
0: 你脑袋有富裕？
1: 没有，就是一个。
0: 你究竟根据什么堵脑袋呢？
1: 我呀，
0: 不，咱这儿不是研究马谡吗？
1: 是你跟我瞪眼干嘛呀？
0: 就说马谡这个人呢，他是有热没冷，先立军状后失三城，他错就错在这儿。
1: 哦，可这马谡也多余去。
0: 怎么？
1: 你都不去，你干嘛去？嫌这个能干嘛呀？
0: 啊？哦，依你说不去？
1: 哎，不应当去。
0: 满营将官无人应声，马谡也不请令。那守街亭

0: 竟应该派谁去呢？
1: 那就派我去吧。
0: 你干嘛去？
1: 还是的，
0: 不是咱这不是分析问题吗？问题呀、不在去不去。
1: 哦，
0: 全知道司马懿厉害，街亭难守，都不敢去了。那诸葛亮怎么办呢？那就打着白旗找司马懿投降去吧。
1: 你瞧，这话全让你一人说了，那么倒是去好是不去好？
0: 去当然是应该去。有热情不怕困难，这是对的。可是我们克服困难，不但要有信心，还得要有办法，不能光凭主观愿望来办事。
1: 哦，你这一说我这才明白，合着马谡这个人嘛是有勇无谋。
0: 对，不单是有勇无谋啊，还不服从领导，还有严重的自由主义，
1: 表现出来了。
0: 表现出来了。
1: 在哪点？
0: 那不是诸葛亮跟他个别谈话，他不听吗？
1: 这里怎么竟这名词？怎么还个别谈话呀？
0: 啊，有啊，
1: 多的个别谈话。
0: 诸葛亮调兵遣将完毕，把马谡又找回来了，进行个别谈话嘛。
1: 诸葛亮跟他都说什么来着？
0: 今逢大敌，非比寻常，我有一言，将军听得了。
1: 哦，这叫马谡听着。
0: 对呀、
1: 他说什么呢？诸葛亮，
0: 两国交锋，
1: 东杆一杆龙，
0: 龙虎斗，
1: 东个龙杆一杆龙杆龙，当啷当当里杆龙当里杆龙的咚啷，咱俩对抽风怎么着？
0: 啊，
1: 你怎么也唱上了？
0: 不是这点唱，这不就是个别谈话吗？
1: 什么内容啊？
0: 内容啊，
1: 你说得了，别唱。
0: 诸葛亮嘱咐他
1: 啊，
0: 对敌作战可不简单。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上下的关系要搞好团结，该批评的批评，该表扬的表扬，纪律要严明，可别犯自由主义。
1: 这空城计里有这词儿吗？
0: 有啊，那不是这几句西皮原版就说明这个吗？
1: 哦，这几句词儿嘛，唱的就是这个。
0: 哎，对了，
1: 那我得问问您呢。
0: 可以呀、
1: 这个头一句是两国交锋龙虎斗，这怎么讲啊？
0: 这就是对敌作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1: 各为其主，统貔貅，
0: 那就是个人有个人的任务，都是为了自己的胜利。
1: 管带三军要宽厚，
0: 上下的关系要搞好团结，多注意战士生活，
1: 赏罚分明，莫要自由。
0: 这就是说，该批评的批评，该表扬的表扬，千万别犯自由主义。
1: 嘿，这几句是这么讲啊？
0: 可是诸葛亮掰开揉碎跟马谡这么一说呀、马谡全当耳旁风了，一句也没听进去。
1: 哎呀，这个马谡可太不虚心了。
0: 可不是嘛，到了街亭跟郎平布置工作的时候，还是犯主观，肯教条，闹名利，不团结，
1: 又来了。
0: 马谡跟郎平在山顶上这么一站，一观察地形，那不是马谡就说了吗？
1: 马谡说什么？
0: 王将军，你看街亭形势，覆山带水，只有东西冲腰，若在山顶扎营，稍时责兵到来，从上打下，何愁敌兵不败？
1: 对对对对，马谡说的有道理。
0: 哦，
1: 上打下不费蜡。
0: 哦，
1: 他太对了。
0: 哦，马谡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可是这时候王平也说了。
1: 王平说什么来着？
0: 我看此山孤立无援，乃绝地也，倘魏兵到来，断我济水之道，我军不战，此乱矣。
1: 对，太对了，王平说的对。孤孤零零一座山，在上边扎营，好嘛？一会儿司马懿大兵来了，这么一包围，再断了水道，那不找倒霉吗？王平说的太有道理了。
0: 您先等一等。马谡跟王平，到底他们俩谁有道理呢？
1: 我听着全有道理。
0: 他倒不得罪人啊。
1: 那么你说呢？
0: 我说呀、还是王平说的正确。
1: 哦，王平对
0: 对，
1: 那就依着他得了。
0: 哦，你依着他呀？
2: 马谡不依着他，
1: 那不行啊，你得服从真理啊。
2: 哦，讲究真理。
1: 哎，对了，
2: 对，你跟他谈谈去。
1: 这我哪儿找王平去？我哪儿找马谡去？
2: 就是，不是现在的事儿。
1: 还是啊。
2: 紧接着马谡又搬出教条来了。
1: 他又说什么来着？
0: 你可知宾师有云，直至死地而后生。
1: 对，对，孙子兵法里有这么一句，置之死地而后生。
2: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1: 这句话就是说实在不行了，玩命。
2: 玩，哦，净等玩命啊。
1: 哎，
2: 哎呀，那不行啊。要说王平啊，这地方不坏。
1: 哦，
2: 王平一看马谡这个人太主观了。
1: 嗯嗯嗯，
2: 别跟他陪吧。结果拨了一半人马在山下另外一个地方扎营了。
1: 哦，自顾自了。
2: 在他临走的时候啊，这马谡舔着脸还说呢。
1: 马谡又说什么了？
0: 时辰之后，你不要抢某家的头功。
1: 我将不干。
0: 蹦登仓。
1: 怎么了？你护食啊？怎么了？
2: 我这不是小马谡呢。
1: 哦，这怎么意思？
2: 怎么意思？这点就说明马谡这个人呢，名利思想深呢。
1: 嗯嗯，
2: 马谡说呀，你走可是走，不跟我在一块儿。如果要这仗打胜了，如果要有功劳的话，得了奖金一子儿才没你的。
1: 哦，不分给王平。
2: 对了，您说这地方马谡这个名利思想多严重？
1: 这马谡是净惦着钱呢。
2: 还幸亏王平啊，倚靠领导汇报及时。
1: 嗯嗯，
2: 画了一张街亭地图交给军邮站，连夜送给诸葛亮。
1: 那也晚了。
2: 可不是嘛，等诸葛亮看见地图啊，那街亭已经丢了。
1: 你看看，我说晚了不是，其实那阵儿打电报就对了。
2: 对了，那时候有电报局吗？
1: 是啊，那阵儿有军邮站吗？

0: 帮着奶奶干点活。
1: 突击检查，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2: 在重点查看了粮油肉蛋、蔬菜水果等节日热销商品的标价情况，核对商家是否存在虚构原价、虚假打折、不履行价格承诺等价格欺诈行为。经检查，店内价格内容真实明确，价格变动调整及时，明码标价工作比较到位。在酒店检查环节，执法人员详细询问了国庆期间的客房预订价格，调取了近期价格记录，比对是否存在大幅涨价、价外加价等行为。市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与反不正当竞争科科长邵国兴，
3: 我们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啊提出了提醒告诫，要求他们做到明码标价，按照价格承诺去履行，不得实施价格欺诈的行为。对个别酒店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进行了立案查处。
2: 从检查的总体情况看，大部分经营单位能够按规定明码标价，市场价格秩序基本稳定。邵国兴介绍，节日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市场巡查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肃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
3: 我们也提醒消费者，消费过程中要看好价格表以及相关经营者他们提供的价格承诺，如果发现未明码标价或者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通过12315向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该标准主要从强化原料管控、规范生产工艺、新增微生物消杀、提升检测效能等方面做出优化完善。中秋假期收官，国庆长假即将开启。今年中秋假期在请三休十三拼假潮及特色文旅活动共同作用下，国内文旅消费市场火热，长线旅游需求提前释放。记者走访商圈发现，中秋餐饮市场需求旺盛，团圆聚餐消费明显增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表示，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走红，激发旅游市场需求提前释放，充裕的假期拉长游客出行半径，推动长线深度游升温，同时带动预订节奏前置，拉长双节消费周期，缓解传统长假客流集中爆发的压力，为文旅、住宿、餐饮等产业链带来持续性增长机会。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今天，京港高铁熊山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今年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高峰，家庭出游、亲友结伴成为消费主力军，高端护肤、精品箱包等品类备受消费者青睐。据海口海关统计，9月25号至9月27号，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1亿元，购物人数3.86万人次，购物件数17.9万件。今天上午，福建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223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包括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以及漳州市博物馆等。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

0: 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好评。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

中国台湾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歌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因为单就歌词和曲子来说，似乎这两首歌由男歌手演绎更加的适合，但是最终这两首歌曲都是由女歌手完成的，并且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出来，你会感到一种北方的广袤豪情就这样奔腾过来了。还有一首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郑怡的《月琴》。本来这首歌呢，苏来谱了曲是要给李健复演绎，想把它唱成那种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谁知道最后阴差阳错到了郑怡的手里，不能不说是一种因缘际会吧。以大学生的身份踏入歌坛的郑怡，当年正是因为这首《月琴》崛起于校园民歌时代的中国台湾歌坛。那是1980年，郑怡19岁。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算是

0: 李宗盛和郑怡都是出自民歌界，相同的文艺情节很容易就让两人的审美点交汇到了一起，所以他们配合的是这么的默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李宗盛个人所演唱的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结束》，但是李宗盛和郑怡的音乐生涯从这一刻开始刚刚翻开灿烂的一页。
1: 你对我说你好寂寞，
0: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张《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专辑当中的作品。没办法，专辑当中好歌实在是太多了，这首歌叫做《弦上诗》。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

0: 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继续收听，我们和好音乐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主角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歌手郑怡。

刚刚听到的这首《暖暖的感觉》选自郑怡1984年的专辑《去吧我的爱》。1983年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专辑大获成功之后呢，她以每年一张的速度，从1984年到1987年陆续推出了《去吧我的爱》《苏醒》《想飞》《心情》四张叫好又叫座的专辑。想飞和心情更是郑怡演唱生涯当中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作品，尤其是专辑心情还在唱片业界开启了很多个成功的先河。专辑推出前呢，其中的主打歌心情作为某个洗发水的广告宣传曲就率先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所以当专辑发行之后啊，人们很惊奇地发现原来电视里经常听到的就是这首歌。而这种连带效应呢，让专辑一开卖不到一个月就热销超过了8万张。此外呢，为配合专辑里《东城故事》这支概念歌曲，唱片公司还特别派出了外景队赶赴埃及拍摄了封面和音乐录影带。先不说这是一个噱头还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音乐电影的创举，单就这番举动的确是引起了无数的话题，达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也开启了唱片公司大手笔投资在宣传上的一股风潮。我们来听到专辑的主打歌《心情》。

有人说啊，郑怡的心情能够这么成功，完全是宣传的功劳。不能否认，唱片公司为郑怡铺好了一条畅通的大道，但郑怡自己也非常的争气。就这首主打歌来说，整首曲子音乐色彩很浓厚，还有一连串高难度的转音，但是郑怡表现的是那么的出色，尤其是在她一贯的高亢嗓音当中，你真的听不到一点点的颤抖和勉强的嘶哑。你要做的就是顺着她，在她辽阔的音乐世界当中扬起落下，享受音乐带来的这种起起伏伏。

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台湾女歌手啊，受到了新民歌运动的影响，大多气质优雅，性格恬淡。齐豫是这样的，郑怡也是这样的。但是和齐豫又尖又柔的嗓音不同，郑怡拥有的是像鸟儿轻啼一般委婉清亮的歌喉，她的歌声听起来是高亢又婉约的。我在看郑怡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呢，对于她的歌声，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评价，是这么说的：打开音响，怎么说呢？那美妙的听觉感受，在最初的一瞬间，曾让我暗叹语言表达的无力。随后我想到了朝雾弥漫间的旭日，想到穿云而过的夜莺，想到拨云披雾见天日，朝气蓬勃喷薄而出，清纯亮丽等一系列的形容词，想到了中学时代不太理解的《老残游记》当中对绕梁三日的单弦绝唱的描绘。各位，你的感觉又是怎样呢？

0: 受命，担任分管环口，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1: 陈书记，为什么你去见
2: 陈书记？陈书记，小请问一个东西箱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3: 我现在得到的消息是高度怀疑，还没有确定。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你们廖书记了解情况。
0: 陈廷坚说完匆匆离去，记者们纷纷把话筒递到了廖宇正面前。
4: 我听着现在都有点乱。
5: 廖书记，您来这是要解决问题的吧？您能有把握不让这些核污染材料进入綦江吗？
4: 啊，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是不是到海关来沟通嘛，具体什么样的结果还不知道。
6: 綦江现在出现一些骚乱，不少人准备离开城市，还有很多人没有办法离开。
4: 首先我声明啊，目前我们还无法查证这船的废料是不是被核污染，只是保持高度怀疑。其次，我和廷坚书记到海关来沟通，就是希望把这个高度怀疑的这批这个污染源呢挡在国门之外，绝对不允许他进入我们綦江。
7: 这样啊，
4: 这是我们主管环保的副市长郑寒江，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问他。
0: 郑寒江快步走了过来。
5: 郑副市长你好，请问核辐射的废钢材会对我们綦江有怎样大的危害呢？
6: 郑副市长，请问普通民众该采取哪种防护措施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呢？
8: 今天我们不谈这个。
0: 此时已被关押的钱启正在看守所里看着新闻，肖雪和女儿也坐在电视机前。
8: 污染我们的家乡，这不仅是为我们自己负责，也是为我们的孩子负责。今天廷坚书记亲自出面解决这个问题，廖书记和市委市政府几套班子都在，我们都在，请大家不要引起骚乱，配合我们，支持我们，好吧？
9: 我们在，綦江就在，每一个人。
10: 好，你们新闻媒体要帮助我们啊，发挥正能量，我们共度难关，好不好？好。
0: 看了电视报道，萧雪母女俩都感到无比的自豪，两人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1: 在天黑之前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这件事情绝对有把握可以完成。所以希望所有感到恐慌的市民不要担心，记住这句话，我们在，綦江就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
0: 接受完采访，郑寒江走进领导的办公室。
12: 这件事我有责任，拿到核钢材文件后没有及时上交。
3: 你怎么想的？
12: 我本想自己先调查清楚。
3: 完了，你能承担事情的后果吗？你还想先调查清楚，组织纪律全忘了是吧？
12: 我回去认真做检讨。
3: 你哪儿都别去，你就在这找个屋子好好反省，等我忙完了我再处理你。
0: 陈廷坚面色凝重地走到隔壁会议室里。
5: 廷坚书记，
0: 廖宇正关起门来和郑寒江交谈。
13: 还是行，
12: 对不起啊廖书记。
14: 哎，你跟我说说你怎么想的，别说空话啊。
12: 我确实当不了官，我只要一想做事我就怕不作为，我这不是唱高调。
14: 你真行，你在机关工作那么久了，程序是确保一件事情正常运行的一个基础，那以后我们工作起来都不按程序办的话，那能行吗？你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0: 廖宇正递来了纸和笔。
12: 我错了，廖宇正，
14: 你错了赶紧写。你用不用我帮你写？
12: 那不用，
14: 别写短篇啊，写长篇。
0: 傍晚，萧雪在家里忙着给女儿做晚餐。
6: 面包也好了。
15: 好的。
6: 啥的？玉米花给你爸留点。
15: 好的。
0: 萧雪的双手突然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0: 他再也抓不住盘子，打碎了一地。
1: 妈妈，你怎么了？
0: 事态的发展刻不容缓，政府会议室里的气氛相当紧张。陈廷坚和淮东省海关关长孙淼，他们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变化。桌上的电话响了，孙淼接了起来。
2: 喂，啊，好，陈进，总署电话，请您接。
3: 喂，你好，不是。好，你稍等，廖书记。
4: 哎，
3: 出动海警的话，容易引发国际争端，你能够担保这批货物一定有问题吗？
4: 不要说模棱两可的话，肯定或者否定。
5: 我相信郑海娘。
3: 好。喂，我和綦江市委书记廖宇正同志为这件事情共同担保，谢谢。
0: 副市长刘根野、环保局局长朱天才在严哲办公室里等到了郑寒江的电话。
6: 写检讨？
7: 没事，别担心。
6: 怎么能不担心呢？哎，你好好写啊，别想那么多。哎，不是说你下去了我就有机会上来，不是这意思啊，不是这意思。我没那么想当官。
7: 我下套了，您这。
8: 韩江，那个，
6: 你等会儿。
8: 韩江，听我的啊，
7: 认真写检查啊。
0: 严哲突然挂断电话。
6: 哎，我这还没说呢，你怎么挂了的？
9: 姐，这时候话越少越好。
6: 我去，
9: 不是我给你转，你
6: 这人爱激动，您一说起来没完没了，你知道吗？
0: 得到了省委领导的支持，很快海警正式出动了，对那艘装满废弃钢材的可疑货轮迅速展开了调查。
10: 我们是中国海上执法船，命令你船停航接受检查，停航接受检查。
0: 此时各级领导忐忑不安地坐在綦江市政府的会议室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每个人都如坐针毡。终于桌上的座机再次响起，孙淼迅速拿起了听筒。
2: 喂。
0: 几秒之后，孙淼神情缓和地把听筒递给了陈廷坚。
3: 你好，我是陈廷坚。好，我知道了，
4: 谢谢。
3: 经海关检验检疫部门测定，这批货物的核辐射值超过了国家防控标准，
4: 货物已经退运，案件交给执法部门继续处理。
0: 听到这话，众人如释重负。
4: 兄弟们，谢谢。
11: 真的感谢您，谢谢书记。
4: 感谢你们，感谢啊，感谢。
3: 把那个惹祸精叫上，我们吃饭去。
4: 好，好，好，好，先忙了，哎。
0: 云开雾散，事情终于告一段落。廖宇正走进郑寒江所在的办公室，只见他已经累得靠在椅背上睡着了，而桌前的检讨书却一字未动。
4: 睡得这么香。哎，一个字儿都没写啊。真行啊，你睡得那么。
0: 廖宇正哭笑不得地放下空白的检讨书，拍了拍熟睡的郑寒江。
6: 嗯，爆炸了。
4: 什么？
6: 核弹爆炸了。
3: 完了。
6: 完了，陈叔就喊你呢。
3: 干嘛？
6: 喊你去吃饭，那艘船回去了。
3: 真的？赶回去。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綦江人民等着你去拯救呢。
0: 忙碌而紧张的一天终于过去了。郑寒江踏着夜色回到了家里，萧雪已经早早睡下。郑寒江洗漱完毕之后，轻手轻脚地躺到了床上。
12: 这么晚才回来，我要走了你就见不着我。
13: 说梦话。
12: 谁说梦话？我是说，如果我明天要去旅游了，你这么晚才回来，咱俩连好好告别的时间都没有。
13: 有的事再等等吧。二哥那边，然后再出个文件。前期那案子，跟王五之间好多事没说清楚了呗。我也不知道该跟罗静怎么讲。哦，我还得帮着罗静把纪委扣他的东西都要回来。龚姐那个湿地酒店的工程书，明天我得去验一去。反正綦江蔬菜大棚这事儿我挑头的。我没有地下水，明天我也得去看看。
12: 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哎呀，太忙了你。也是，连小耳朵都说爸爸现在火了。同事也给我打电话，说看见你在电视上说我们在綦江就在。你现在是英雄了哈。我嫁给了一个英雄。哎，今天晚上大家都在电视机前看着你们，给你们加油。最后那结果，大家都高兴坏了。哎，要是有人问我，今天晚上你在干嘛，我怎么说呀？
13: 睡觉，你就说我睡觉了。
12: 好。那你想想啊，咱们到底什么时候去旅行？你赶紧想个日子，我怕再拖下去，我的身体就该不行
13: 了。你胡说八道！你大晚上不带这么吓人。
0: 郑寒江仔细回味了一下萧雪说的话，他突然一个机灵，翻身坐了起来。
12: 你爸嗓门太大，你别学他啊。那样说话不礼貌。
1: 你病了，我知道，是不是？
12: 是啊。可是谁都会生病的，对吧？而且妈妈是医生，哪有能治得好？
1: 那你会死吗？
12: 别胡说八道。睡吧，明天早上六点半就起。
0: 郑寒江夜不能寐，他披着外套独自坐在客厅里，仔细思索着萧雪说过的话，以及这一段时间种种反常的行为。
2: 我告诉你，你当教授也好，当市长也行，你杀猪卖肉都行，你就是不许走这条路。你听见没？你要走这条路，我就跟你去。我倒要追到地底下问问你，为什么？究竟为什么？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走那条路的。
13: 一做指甲，二学跳舞，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14: 我看你最近时间倒是挺充裕的哈，单位没这么忙了。
15: 咱们讨论的是，你为什么偷偷的把年假给休了？突然学跳舞，突然学烹饪，哎，你哪来的这么大的热情啊？
12: 你要是愿意跟我一起学跳舞呢，我欢迎。你要不愿意学，那我也不逼你。你有时间咱们一起去旅游，你要没时间我带着小耳朵去，我也不强迫你，对吧？咱们谁也不绑架谁，这样不是很舒服吗？

0: 你干嘛呀？你是在跟遗体告别吗？
1: 我不敢闭眼睛，我就想怎么看着你。
0: 我再睡会儿啊。
2: 上午，郑寒江特地请了假，他挽着萧雪来到医院检查。
3: 怎么能松开吧？这我医院，你看都看我了。哎呀，真是！是都来了吗？谁让你松开呀？哎呀，这让人看见不合适。
2: 神经内科主任李鹏看着萧雪的检查报告，
1: 检查我都看过了。整体上来说，应该是没有误诊。这个病呢，国际上承认的唯一通过批准治疗肌萎缩和厕所硬化的药物利如泰，而且是越早服用越好。
0: 这药我再吃。
4: 哦，不，李医生，那个我觉得是在安排住院，一项一项仔细检查。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就是
0: 住什么院？住院，他不懂。
4: 不是。你那这家属意见我就您参考一下啊，因为在这个检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问题，可以重新这个制定治疗的方案。因为这我该听
0: 您。张寒江，你是不是？我工作也在医院里，你还让我搬医院来住？你嫌我在医院待的时间还不够长是吗？
4: 他总失眠，他睡不着觉。你在这儿呢，人守着医生，这医院他踏实，能睡着。
0: 我走了啊。
4: 你之前总去不？您听我的，这个我。
0: 走。
4: 哎。
2: 中午回家后，萧雪坐在沙发上看菜谱，郑寒江拿着愿望清单，笑容满面地走到她的面前。
3: 嗯，我看这个川菜，看得我直咽口水。
4: 这些画勾的，你都完成了？
3: 嗯。
4: 怎么有我？
3: 因为你也没时间啊。
4: 你想想，你现在就想，带着我一块儿玩，干什么都行。
3: 我不想，带着你老惹事儿。
4: 我不惹事儿了，我听你话，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喜欢怎么样都行，只是带着我。你别把我丢下。
3: 我看今天该看病的是你，我带你去看病吧。
4: 我昨天没睡着，我太蠢了，老天爷把你给了我，我全弄丢了。
2: 聊着聊着，夫妻两人都有些哽咽。
3: 我也不想，我总以为你会走在我前头。你看你整天熬夜喝酒，一点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4: 我也这么想，
3: 我就有点担心以后谁来照顾你呢。
4: 你不能走我前头，那样的话你太不仗义了。
2: 这一瞬间，坚强的萧雪再也忍不住了，她的眼里沁出了朵朵泪花。

0: 下午，廖宇正主持召开了政府会议，孙淼也受邀出席。
1: 这次啊，
2: 孙班长啊，这次真是破格的跟我们这个申请，
1: 要不然我们都不可能度过这次危机。

0: 那力度很大，你足以看出来，那个孙馆长对我们綦江市这个今后的那发展呢，是给予大力支持。让我再次表示感谢呗。
1: 市长李子平心情愉悦地看着大家。
2: 我们能够度过这次的危机啊，说明咱们这个班子团结一心，有战斗力啊！我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啊。
1: 孙淼小声提示廖宇正。
3: 不是来参加核污染钢材复盘讨论会吗？怎么弄成庆功会了？
4: 对，没错没错。
5: 那个同志们啊，那个今天临时召开核污染钢材复盘讨论会，不能搞成庆功会啊！你们这把我都带偏了。今天呢是张江同志啊违反了组织纪律。今天他，张江呢？
1: 此时，郑涵江正在綦江大学的篮球场上挥汗如雨，他灵活地穿梭，轻松突破了对方的防线，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上篮。萧雪和女儿心情激动地坐在场边观看。
6: 加油！
1: 球赛进行到一半，朱天才急匆匆地赶来。
7: 你怎么来了？你还有心思打球呢？都等着你去做检查呢。
8: 做什么检查？这，
7: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
1: 朱天才不得已借用了裁判的口哨。
7: 换人，换人，换人，换人。
1: 随后，郑涵江跟着朱天才回到了市政府。
9: 我这正休着年假呢，检讨着什么急呢？
7: 哎呀，市委临时决定召开一个复盘会。请了海关的领导参加，你这个检讨就今天来吧。
1: 身穿运动服的郑涵江走进了会议室，落了座。
9: 来，孙总，孙
10: 总，来，坐下，坐下。
5: 哎哎哎，不要鼓掌，不要鼓掌了。哎，虽然是临时召开的，但也有开会的样子。你看，孙馆长还在这儿呢。
0: 那有的同志犯了错误，大家就批评教育。然后要从中接受这种教训。
1: 郑涵江无奈地站起身来。
9: 我正在休年假，我以为等我回来之后再做检讨了，也没准备，也没写稿子。
0: 哎呀，你休不休年假呀？你也不能说不代表说你不做检讨啊。这次危机的处理啊，
5: 因为省里特别指示。啊，我们要做一个整理一个报告，因为这次这个核辐射危机和舆论危机啊，是同时存在的。
9: 听重点说就好。
0: 所以庭前书记说了，说郑涵江同志要不做出深刻的检讨，就是不能通过。公是公啊，过是过啊，功过是不能抵消的。来吧，下面就有请郑涵江同志做出深刻检讨。
5: 哎哎，不要鼓掌。哎，
9: 这个危机度过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是很后怕的。这次如果不是及时的控制、及时的处理这次核辐射危机，要么会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要么会在飞机场、火车站、高速路出口出现车祸、踩踏等难以想象的问题。所以在这次事件上，不管怎么处理我心悦诚服，完全接受。这一晃，在市委市政府工作也挺久了。我在大学里待的时间比较长，做书斋先生，每年有寒假、暑假，所以总有种错觉，感觉自己还是个学生。说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我成长了，进步了。但是呢，还是不成熟，容易冲动，也发生了很多错误。感谢大家对我的体谅原谅，你们都是我的老师。我说完了。

0: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罗晋跟着律师来到綦江市看守所。
1: 理论上，他除了律师之外，不能见任何的亲人。谢谢他。这次是来核对证据，一会儿情绪千万不要太激动。
0: 钱启被带进了会客室，律师在一旁询问：“
1: 这次是我特别申请的会见，
2: 罗女士最近要出国，有一些涉及到你的证人证言，你需要听一下。有不同的认识，马上提出来，以防将来在法庭上扯皮。”王母在自杀之前，钱启跟王母之间没有任何的债务关系，对吗？
3: 对，我知道的没有。
2: 请你描绘一下，王母在自杀之前，钱启跟王母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面容憔悴的罗晋目光凌厉地看着钱启。
3: 王母说他们是朋友，是吧？
4: 是。我们大学是同一宿舍的，上下铺的关系。
2: 钱启进口已经被查实和污染过的钢材，这件事情跟他俩谈起过吗？还是王母曾经告诉过？有还是没有？
3: 没有，你从来没说过。我知道的比你们还晚一些。
2: 好，谢谢罗女士，真谢。
0: 钱启愧疚地低下了头。
4: 我能补充两句吗？
1: 别说与案情无关的。
4: 我和他对这个是不是受过核污染的事情，并不知情，只是猜疑。出去以后，我会好好的补偿你。韩江怎么没来？
3: 我来之前问过他，他说算了，一见着你难免聊起王五。你们仨一个屋檐下住那么久，他可舍不掉啊。钱启，我还想最后问你一句，王五走之前是从你车上下去的，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你对他干了什么？
0: 钱启沉默了，他看了看窗外阴沉的天色，感到追悔莫及。钱启痛苦地闭上了双眼。最后，钱启因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并造成严重后果，被綦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一段时间，郑寒江一直陪在妻子的身边。晚上临睡前，郑寒江坐在床头帮萧雪按摩手掌。
4: 就是放轻松啊，这个李主任说了，就是精神上一定要轻松，不能焦虑紧张。我跟小耳朵都在，每天都陪着你。那不有时间了吗？现在，
5: 我是医生，我比你更了解这个病。这个病的生存时间是3年到5年。
4: 胡说，长命百岁。运动，这特别重要。你看我就爱运动。这也怪我没把你这兴趣给培养起来，那你也忙没时间，天天手术。
5: 我不是在学跳舞吗？
4: 哎，我学跳舞，你觉得我学跳舞怎么样？我
5: 真的吗？
4: 等你，哎呀，
5: 你陪我学跳舞？
4: 我没在跳舞。
5: 你早就应该陪我学跳舞了，我都没个舞伴。
4: 我一开始我排斥，广场舞出事多少啊，黄昏恋。然后是吧？你看这新闻，
5: 想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压力特别大，我一听就。
5: 你就是固执，什么都排斥。
4: 不是你那舞不太好练。
5: 我觉得你学不会。
4: 我，
5: 你不协调。
4: 我别说我，
5: 同手同脚的。
4: 顺撇儿。哎呀，是。
5: 咱得交多少学费才能把你教会？
4: 五班好啊，你顺溜就行了，你协调就行了。哎，你看小耳朵，小耳朵，我觉得他这方面有天分。这孩子，你看，随你胳膊长腿长。
5: 我以为你要说随你呢。啊！
4: 我跟你讲，你就得这情绪。你看这多好啊！一高兴忘了吧？别总说那丧气话，什么三年五年的。长这点了，是不是？比以前鼓点了，这。
5: 不可能。
4: 嗯，不是挺有弹性吗？这得总得刺激他，用进废退，你得总得用。点赞，来，点赞。哎，你看，管用。哎。

0: 了一天，廖宇正和李子平在办公室里谈着。
1: 这个一定要告诉耿野啊，他把更多的重心呢、还是放到湿地酒店上。一旦像这种标志性的建筑形成啊，规模大了，功劳也大。就他这份资历啊，到任何一个城市当个市长都绰绰有余。
2: 怎么，有人看上他了？
1: 你像啊耿野这样的啊，就是周边的咱兄弟城市啊，懂招商引资的多，你能兼顾到环保的这样的人少。耿野这小子有前途。
2: 他这个人呢，就是脾气太冲了，那出去啊，肯定得罪人。
1: 你又不是他爹，你能管他一辈子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23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来自于郑怡，出自郑怡1983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首歌呢，是著名音乐人小虫创作的第一首作品，歌曲有着浓浓的民谣曲风，又带着流行的前置，在当时的音乐排行榜上蝉联榜首长达13个星期。而从这首歌开始，郑怡朴素清亮的嗓音开始传遍了中国台湾的大街小巷。郑怡个人的第一份成绩单这么的精彩，除了小虫的功劳之外，还有一个人也是功不可没的，他就是李宗盛。作为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李宗盛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这不仅是郑怡的第一张专辑，同样也是李宗盛制作的第一张专辑。当时的李宗盛呢，在音乐制作方面还处在初步摸索和尝试阶段，但当年只有24岁的李宗盛却成功捕捉到了郑怡嗓音当中那种玲珑剔透、清亮婉约的一面，所以整张专辑最终听起来十分的干净自然。如今在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更加体会到那种单纯和轻松，这种感觉真的很好。而最终中国台湾歌坛的百家专辑评选当中，这张专辑成功入围，排名第30位。不得不说，这是一张很了不起的专辑。华语歌坛的两位大师李宗盛、小虫的第一次都给了这张专辑。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由李宗盛创作并且由他和郑怡共同演绎的一首云淡风轻的作品《结束》。

邓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专辑大获成功之后呢，她以每年一张的速度，从1984年到1987年陆续推出了《去吧我的爱》《苏醒》《想飞》《心情》四张叫好又叫座的专辑。《想飞》和《心情》更是邓怡演唱生涯当中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作品，尤其是专辑《心情》还在唱片业界开启了很多个成功的先河。专辑推出前呢，其中的主打歌《心情》作为某个洗发水的广告宣传曲就率先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所以当专辑发行之后啊，人们很惊奇地发现原来电视里经常听到的就是这首歌。而这种连带效应呢，让专辑一开卖不到一个月就热销超过了8万张。此外呢，为配合专辑里《东城故事》这支概念歌曲，唱片公司还特别派出了外景队赶赴埃及拍摄了封面和音乐录影带。先不说这是一个噱头还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音乐电影的创举，单就这番举动的确是引起了无数的话题，达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也开启了唱片公司大手笔投资在宣传上的一股风潮。我们来听到专辑的主打歌《心情》。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0: 推进。随着体检即将进入收尾阶段，根据以往经验，可能会出现集中预约扎堆体检的情况。市社保中心综合业务管理科科长于金芳：
1: 不仅会造成现场排队拥堵，等候时间过长，也会给高龄体弱的退休老同志增加奔波负担。在此提醒想为参加体检的市区企业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合理安排个人时间，尽早错峰预约体检，及时享受专属免费健康福利。
0: 本次体检覆盖京口区、润州区、镇江高新区、丹徒区、镇江经开区，体检对象为64周岁及以下企业养老保险退休人员。本次体检开通线上线下双重预约渠道，线下可携带本人社会保障卡前往居住地就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场登记预约体检，线上可登录江苏智慧人社 APP， 进入老年人服务专区，点击企业退休人员体检预约模块，即可完成线上预约。市人社部门提醒，企业养老保险退休人员预约成功后，请严格按照约定时间前往对应体检机构参检，避免空跑漏检。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2025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0月1号正式实施。该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有横竖都是世界第一之称的贵州花江峡谷大桥今天迎来通车1周年。记者从项目运营方获悉，仅大桥的桥旅融合项目就累计接待游客330万人次。昔日的偏远山区依托超级大桥变身热门文旅打卡地。花江峡谷大桥横跨贵州省贞丰县与关岭县交界的花江大峡谷，全长2890米，桥面距水面高度625米，主桥跨径1420米，桥面高度山区悬索桥跨径双双刷新世界纪录。2025年9月28号正式通车后，峡谷两岸通行时间由原来2小时压缩至2分钟左右，有力改善了沿线交通条件。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大桥在建设之初便融入桥旅融合理念，大桥及周边50余平方公里区域被纳入统一规划。大桥钢横梁内部检修通道改造为796米观景廊道，中部设玻璃观光大厅及低空跳伞平台，两侧利用抗风稳定板铺设1411米蓝色塑胶跑道。游客乘坐电梯进入桥体观光平台，可欣赏两岸峡谷风光，体验高空无绳蹦极、竞速跑道、步步惊心等极限运动项目。到了夜晚，还能观看灯光水幕秀表演。目前，花江峡谷大桥已成功举办首届世界第一高桥铁人三项国际挑战赛、高桥跳伞国际邀请赛等体育赛事。项目拥有

0: 最高的桥、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26全球100个最佳去处，斩获了中国旅游投资艾迪亚金奖等行业荣誉。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0到27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1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

烟之下，人会有万千的心绪，在感情的世界里总是有身不由己的困顿。我们下面要听到彭羚的这首《囚鸟》，唱出了这一份困在心里的独白。这是华语乐坛里面极具代表性的抒情的作品，歌曲把困在情感里的心境呢，比作笼中的飞鸟，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却在一字一句的吟唱里道尽了身不由己的孤独和期盼。很多人在这首歌里都听见了曾经那个被困住的自己，这也是这一首作品可以跨越时间持续打动听众的原因。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花开有期，古人也常常在水畔边缘来寻找心中的美好。一首源自于古典意境的歌，继续这一份婉转的诗意。在水一方，源自古典文学本身就带着诗意，而佟丽的版本把古典的婉约和流行的动听融在一起，歌声轻柔婉转，仿佛隔着薄雾去追寻那遥不可及的身影。这一首歌的歌词出自于《诗经·国风·秦风》里的《蒹葭》，琼瑶当年也就正式取了这首2000多年前古典的古诗的意境，写成了这首歌的词句。那么，这也是华语流行乐坛古典文学和流行的旋律融合的经典的范例。《蒹葭》我们从小语文书上都背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2000多年前，诗人隔着秋水芦苇，遥望心中向往的身影，渴望却难以抵达。这种朦胧、怅惘又执着追寻的美感，跨越了漫长的时光，化作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佟丽轻柔婉转的嗓音，恰好把这份东方独有的含蓄的诗意缓缓地唱了出来，我们来听佟丽的《在水一方》。

从古典诗意的遐想，我们要回到一场如梦的相遇。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用最干净的声音吟唱着一场短暂而美好的遇见，这是来自于他们的《海上花》。歌曲诉说着世间缘分的美好和易碎，没有华丽的炫技，平静的歌声慢慢流淌，像在耳边低声的诉说，珍惜每一次短暂的相遇。我们来听这首歌。

非常好听的一首小娟的《海上花》。接下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许文翻唱的《小村之恋》。很多人听到这首歌，脑海当中就会浮现远山村落，还有心底念念不忘的故土。许文的演绎把对故乡的眷恋娓娓道来，离开故乡的人无论走多远，心底总会有一处小小的村落。这首歌写尽了游子心底的乡愁，简单轻柔却绵长难忘。今天的这些歌，有热烈的向往，有缠绵的牵挂，也有平淡日子里的温暖和乡愁。旋律终会暂停，但这些藏在老歌里的故事和情绪会一直留在我们心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下。

0: 4和11-9，
1: 对，
0: 就基本上没什么太大。
1: 这场女双我们之后呢，我觉得从奥运会的角度来说呢，因为亚运会我们历来是作为奥运会的中考嘛，
0: 对，
1: 那么从奥运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女双和男双赢了以后，那么对于我们奥运会备战的前景和现在教练团队的这个心底里就定了很多啊。
0: 嗯、
1: 这个因为我们看这一届奥运会相对于上届的巴黎奥运会，在乒乓球的设想上有一个重大的调整，
0: 就混团，
1: 他用男双和女双挺替了上届奥运会的男团和女团。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双打男双女双又成为新奥运周期它增加了一个叫混合团体中的两个单项、
0: 嗯、
1: 啊，最后的也是一个女双和男双、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亚运会中在这两个项目中都拿到了冠军之后，我觉得哎，这个第一对于组合的这种配合的稳定性就会有个进一步的加强，因为现在打这个双打的是肖战啊，作为副总教练他来主导，所以对他来说现在他要考察人选谁跟谁搭更能产生化学反应、
0: 嗯、
1: 那么这场亚运会我们拿到了男双和女双冠军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心里就有了很明确的目标了。
0: 嗯，
1: 当然了，我们看奥运会在男双女双和混双这三个双打项目中，现在奥运会的规定是每个参赛队只允许有一对组合，
0: 嗯，
1: 那就是它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容错率很小，
0: 不允许你有特别强的对打双保险了。
1: 对对，没有双保险这一说，那双保险只有在男单女单中才有两个选手参赛，所以呢现在最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就要加速的确定我们打奥运会的主力的男双是谁。
0: 嗯、
1: 那么这次夺冠的黄永正和这个林诗栋会不会稳定下来，还是要面临的对手在明年2027年还有一年的考察期。
0: 现在你说这个是个问题，你比如说男双林诗栋也在打，
1: 对，
0: 然后呢混双他也在打，
1: 对，
0: 男单有可能他还要打，
1: 对，
0: 就是某种程度要这么打的话，到奥运周期时候林诗栋会在那个比赛周期里压力很大。
1: 我觉得他现在奥运会让他身兼四项其实也是有考虑的，不是随随便便让他兼项的、
0: 嗯、
1: 也是针对奥运会他会不会第一有没有这种体能和精力能够跟得上这四项，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跟得上的情况下你的运动成绩能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0: 就是拿亚运会在练你了。
1: 对对对，在练你。那么现在我们看啊，给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除了男团意外的2-3输
0: 男团
1: 输掉之后
0: 不完全练，赖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临时动手我赢了，
1: 男团对他第三单打他赢了嘛，
0: 赢了
1: 对吧，所以他现在应该说这一场亚运会我们刚才一再说对于他临时动个人的信心会有一个很大的提振、
0: 嗯、
1: 同时那么教练团队也好，中国乒协也罢，在考虑人选的时候，哎，这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和参考。
0: 就过两天是在石景山，应该是在首钢园，应该是 WTT，
1: 对
0: 啊，就是北京站这场比赛，
1: 对，
0: 不知道叫什么，
1: 就是国庆节的中国公开赛嘛，
0: 对对对，
1: 是 WTT， 就是四个大满贯中啊，奖金最高的一个大满贯，
0: 就看林诗栋到时候打不打。就观看他能不能把这个好状态延续下去。
1: 我觉得肯定要打啊！林诗栋现在这么年轻，我觉得又是三个冠军，亚运会刚拿到，他怎么会不打呢？肯定要打。
0: 所以说，就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好状态，
1: 对对对，
0: 延续下来。
1: 对， 对， 对，
0: 你很多时候就是运动员啊，从量变到质变，他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
1: 是。
0: 他现在就介乎于要把那个窗户纸捅破那个节点。
1: 是。
0: 如果他能够通过这些比赛，一系列的一个比赛，在两个月周期内，
1: 嗯，
0: 把这窗户纸给捅破，
1: 嗯，
0: 他有可能就完成一个蜕变了。
1: 嗯、
0: 这是我们要共同关注一些事儿哈。
1: 嗯。
0: 那本届比赛如果总结的话，就我们男女一单选手哈，当然我们说王楚钦、孙颖莎，特别孙颖莎和王曼玉这个排名，它有时候有变化啊，
1: 嗯、
0: 这不是
1: 世界第一。王曼玉现在是超过了孙颖莎，排在
0: 世界
1: 第一，世界
0: 第
1: 一了。
0: 但在队里面的话，还是一单
1: 还是孙颖
0: 莎。
1: 对，
0: 王楚钦和孙颖莎呢，现在整体在本届的亚运会中能呈现出一种疲惫感啊，
1: 嗯，
0: 并且我们说最后的这个战绩啊，也是。某种程度上说跟他两个人最好状态呢呈现的这个局面不一样、啊、
1: 对，关于男单这边的这个王楚钦，女单这边的孙颖莎，我觉得从两个人的核心地位来看，不会由于亚运会可能金牌拿的多一点，金牌拿的少一点会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们知道孙颖莎和王曼玉对于中国男队女队而言，现在他不仅仅是一个用成绩来单独的去考察两个人在队内的地位的变化的问题，因为两个人在目前男女队的地位已经通过上一个奥运周期已经是明确的确立了下来啊，这个应该说不会有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亚运会之中，我们看在女单输给了这个王曼玉队友之后呢，没有卫冕成功啊。孙颖莎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中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就是两个新闻点出来了。第一点就是现在队内交给我的所有的任务，我都高质量的完成了，我对此感到非常的满意。这第一就指的女团，她是作为一单，任务很重，那么最终才完成了。那么在

0: 这个混合双打之中，他虽然输给了动漫组合，但是在面对外协会的主要对手的时候，他们都赢了，对吧？然后女单同样是如此，半决赛他打早田希娜，继团体赛3-0干掉了对方之后，那么在这个女单的半决赛中又4-1啊战胜了对方，也很好的完成任务。那么至于让最后跟王曼昱会师于女单的决赛，那最后的冠军归属啊，就跟我感觉的，我个人并不是很关注，
1: 相当于队内训练赛了嘛，就某种程度来说都是互有胜负，
0: 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场啊。表演赛
1: 训练赛、
0: 对吧？从这点来看，我觉得这个孙颖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变化和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听完了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有两点忧虑。第一点就是这个王曼昱在谈到这个夺冠之后，她没有过多的谈自己的表现，而是说她从孙颖莎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在这一届亚运会啊，就最近这几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两个人是从小打到现在嘛，这是一个情况。但是同时她透露孙颖莎这一届亚运会其实是很不容易，他身上现在有很多伤，这个在赛前我们都不知道的，只有到了比赛结束之后王曼昱才说了。比如说他现在有手关指关节的积水，
1: 有时候大伙儿也是很互相理解，也是很团结的。
0: 对对对，有关节的积水是吧，有腰部的劳损，然后脚踝还有一些韧带的损伤，所以呢，
1: 因为这一年赛事现在对标网球以后太多了
0: 太多了，所以他在整个亚运会之前，我们看他包括澳门举行的那个750的那个冠军赛他都放弃了，就是在一个多月时间一直在养伤在恢复，就是要为打这届亚运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由于亚奥理事会把下一届的亚运会推迟了一年，不是在2030年举行，而是在2031年举行，也就是距离现在有5年的时间，所以孙颖莎说下一届由于是5年了，他说我很难下一届亚运会再参赛了，这等于是提前放出了一个他可能在30岁以后他就不能再打了，这个让我们其实就是说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1: 应该是最后一舞了。
0: 对，对于他而言，对于中国乒乓球女队而言，我觉得是极为关键的。因为那个时候王曼昱是1999年，她是2000年的，她比王曼昱还小一岁。那如果她在
1: 王曼昱也是最后一届了，
0: 也是最后一届了。那现在排名世界女单第一第二的人，如果先后都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后逐渐淡出的话，那就意味着快慢后续的陈毅啊，这些女单的选手要更快的成长，利用这2年，利用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这个是中国女线未来2年之后一个比较大的新老的一个交替的一个阶段。
1: 好在看着快慢的成长态势啊，比男线的我们说后续需要顶起来的人要成长的好。
0: 是
1: 因为款曼现在基本上不管打什么比赛不太输球，
0: 是
1: 并且打得非常的干净利落，也很凶悍啊，这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打球的一些风格。那这届比赛整体算结束了啊，如果是让李老师整体总结的话，你觉得我们未来啊备战洛杉矶啊这个周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再精细打磨一下啊？
0: 首先我们得说说啊，这个上届4年之前我们在本土杭州举行的乒乓球啊，总共7个项目之中，我们丢掉了女子双打，被韩国组合申玉斌和田智熙拿走了。
1: 对，
0: 那么我们拿到了6块金牌。那么这一届呢，其实我们想啊，这个重现啊包揽七金啊这样一个壮举，但是没想到在分量更重的男子团体之中啊，被东道主日本男队啊这个拿走了啊，女双我们反而给拿了回来啊，这是从亚运会的角度来做一个总结，没有更多的这种突破啊，应该说还是6块金牌，这是一个的。另外呢，从奥运会的备战角度来看，我们首先说说奥运会这个期间啊，乒乓球的摄像它是分成6个项目啊，相对于4年之前的巴黎奥运会啊，2年之前的巴黎奥运会，它多了一个，它现在是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这5个单项，
1: 还有个混团，
0: 然后再加一个混合团体这个
1: 团
0: 体项目，
1: 就是男女一起打。
0: 那么我仔细分析了一下，因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谈到中国乒乓球男线的时候，我们一直说现在有点人才结构不是太合理，比如现在王楚钦还可以啊，尽管有的人认为他还是比不上马龙，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了。那么林诗栋呢，隐隐约约呢好像总是显得自信心不足啊，不是很能打硬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讨论樊振东如果能回来的话，男队樊振东
1: 就临时动打个3单没问题。
0: 对，就是这个就非常的可靠了。但是呢，我们再看看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他是打混合团体，这就跟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不需要3个人，
0: 他不需要3个人了。那么混合
1: 一个队需要两个人。
0: 对，混合团体的这个整个比赛顺序都有了，他先打混双，再打女单，再打男单，然后是女双和男双。
1: 嗯，
0: 但是女双男双不是绝对的先打女双先打后打男双，因为要看前三项中有没有一个尖项，如果有尖项的话，可能女双也可以放在第五盘。
1: 哦，
0: 啊，他有这样的一种
1: 先混双男单，
0: 先混双女单，
1: 女单
0: 男单，
1: 男单，
0: 然后就是男女双。应该是女双，按正常女双在前，男双在后。他是这么，第四盘是女双，但是如果前三盘中如果女双女人女子有尖项，没那么富裕的人，那可能是女双男双会有一个对调。
1: 明白，
0: 这个是一个灵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男线中的那第三号人物的所谓短板就被混合团体给我们很好的补助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边呢，男单我们就出一个就够了。
1: 男单王楚钦，女单比如说孙颖莎、王曼玉。
0: 对对对对，可以加着打。
1: 混双
0: 你现在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两个人来回交替着打这个混团，这个男单就够了。
1: 对
0: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宽裕多了。
1: 混双是林诗栋去打。
0: 对，混双动漫可以打，然后沙头组合也可以打。
1: 嗯，
0: 因为混双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如果一个协会中你这个混双的这四个人都在你这个报名名单之中，同时你又在世界前八位的话，你就可以混双报两对儿。
1: 哦，
0: 啊，它有这个特殊的规则，但是很少有球队能满足，而我们国乒恰恰能满足这条特殊的规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比较充裕的这种安排。
1: 就是混团的混双和混双的比赛可以出两对儿。
0: 对对对，所以然后呢，他现在这个其余的那个项目呢，男单是一个协会只能报满是两个，女单报满是两个，然后三个就是男双、女双、混双都归一般标准的话，只有一对组合，它的容错空间是非常小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谈到本届亚运会女双、男双我们拿到冠军之后，就让现在我们就双打教练团队的牵头人肖战指导就可以有更从容的。
1: 排
0: 兵不阵，哎，排兵不阵了，可能不能完全现在就确定奥运会是不是一定是黄晓正和这个林诗栋去打这个男双，但是呢，起码他现在有一个标准啊，亚运会我们是拿到了，而且我们这对混双是半决赛中和决赛中先后战胜了日本两对男双之后拿到了男双冠军，所以他这个男双冠军的含金量说服力还是比较强的。
1: 这未来其实就是除了勒布伦兄弟以外，这就是你最主要的对手都在这儿，
0: 都在这儿了。
1: 嗯
0: 啊，然后瑞典那个莫雷加德那边的男双实力也比较强，
1: 也比较强。所以呢，通过这届比赛，某种程度说呢，是为奥运会做了一个中考。这中考的成绩当中呢，就是大家整体上每个人都交出自己的答卷。
0: 嗯，
1: 如果说交答卷分最高的，就是这次小石头啊，整体这个从。你要现在要去说他耐力是不错的，
0: 对，
1: 你想
0: 起码人体力精力上跟上了。
1: 亚运会的这个赛程密度，我估摸比奥运会应该还紧密，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某种程度来说呢，这个啊，在这个面对啊非常密集赛事这方面，林诗栋呢是交了一个比较好的答卷、啊。
0: 是。
1: 好，今天呢也是感谢李老师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个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一个整体的分析。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目光转向欧洲赛场。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后方天空，烟雨伴奏，
9: 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生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欧国联比赛。我们请进的是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
0: 这两天呢，其实国际足坛这些比赛呢，话题性还比较强啊，因为这个在世界杯之后，大家好久没看到这么多的强队集体登场亮相了，就国家队层面哈。那先来说说德国队，德国队这边呢是换帅克洛普啊上任了，但是这个主场打希腊输了个0-1啊。上半场阿德耶米呢是反击射门打高，下半场呢是库尔贝利斯是打破僵局，伊奥尼迪斯错失良机，最终呢是输了这场球。德国队呢两轮欧国联一平一负，扎叔反正现在呢就是我能看出来就是来给我跑。就全队先给我跑起来再说，就是所谓摇滚足球呢，就摇的前面就是想摇起来先得动起来嘛，对吧？你不能给我站原地踢，所以先跑起来啊！我看这两场比赛呢，反正对方也跟着自己跑起来了，但是现在属于这人员上，现在扎叔也还没摸清楚脉，还在找人，应该是啊。
1: 对对，他们为了这个国际比赛日啊，一个漫长的国际比赛日，四场比赛，他准备了一个40多人的大名单吧。然后把这个名单呢分成了 AB 两队，也就是说咱们看到的打荷兰打希腊这两场比赛是 A 队，那然后呢你像 B 队维尔茨啊这些球员呢可能单独又是组了一套班子，他们打后两场。所以我觉得对于扎叔来说呢，可能这头两场比赛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你像可能阿德耶米两场比赛中你说有空门打飞，包括这场比赛各种浪射啊，你事实证明了就是扎叔现在呢，能够让这支球队呢快起来，也可以能够适时的慢起来。因为打希腊这场比赛呢实力比较悬殊，德国队的控球达到了85%以上，但是你制造了大量的机会，可是门前把握不住，哈弗茨又伤了，这个现在看来呢，德国队在这个 A 名单里面阿德耶米不堪大用，而这边的法兰克福那名中锋呢现在看来也是难堪大任，所以对于整个的德国队来说，
0: 埃布努塔利布就1.91米，23岁，就是现在还想给就是自己的球队在哈弗茨之外找个1.9米以上的支点啊。
1: 对对对，他可能不同的人员搭配，但是呢你现在看呢，至少这两场比赛啊，也就大家明白为什么德国足球这几年确实在大赛中成绩下滑的比较明显。事实证明大部分球员属于边角料，这些边角料呢难堪大任，他们在各自的俱乐部里面他们都是僚机，他们是绿叶角色，他们需要有很强的球员或者是很强的外援带着他们踢，那可能哎表现包括数据都不错，可是你到了国家队要是以他们为核心来组成整个的战术体系，你会发现效果很差，啊，所以这可能我觉得这是这个国际比赛日欧国联的价值所在，就是扎叔意识到可能哪些球员能用，哪些不能用。我个人觉得啊，最终可能还会为了保证战术的发挥和整体的默契度，还会以拜仁为班底，因为大名单里面 A 名单里面实际上有5到6名的拜仁的球员，那这样的话呢，球队的整体框架能保留的话，可能整体的成绩和表现不会太差。你像第一场打荷兰，那毕竟客场吧，我觉得客场不输而且是被绝平，那个比赛应该说完全可以接受，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在意看啊输给希腊队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可能更多的价值就是在于验证了哪些球员他真正的技术含量怎么样。哎，对对对，没错。
0: 但阿德伊米这个赛季从多特蒙德去巴塞罗那他成绩还不错的，他5次替补登场打进3球3助攻，就阿德伊米属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能射门准点脑子再好点的话，他就是姆巴佩啊。
1: 对对对对，没错，天赋很好，就是我说的是身体天赋很好，你看他对希腊队那由守转攻的时候一个强行超车他就摆脱了，能够完成很舒服的打门位置，就是打门这一下水准忽高忽低。在巴萨呢，我觉得球迷朋友开玩笑，怎么你也得吃回饺子吧，这一场比赛创造了7-8次机会，你怎么也能进一个啊。但是你看昨天的比赛，我看了一下数据，3脚射门，1脚射正2脚射偏啊，你就是属于机会本身就不多，结果呢你又把握不住啊，然后呢打荷兰队那场比赛又近在咫尺的空门能打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多特

0: 特的时候，多特最后还不是很价钱很高就把它卖掉了，可能更多的它是在于一个骚扰，包括压迫，甚至可能回防。但你可能真正要你前锋的一项关键数据，你拿不出来。
1: 那现在反正第二批还有一波人，比如卡尔啊、比索夫啊、帕夫、沃尔德马特，这些应该都是
0: 威尔茨、
1: 马拉，这些都是下回用，
0: 对，
1: 应该是用一用，然后把这些边角料凑一凑，看能凑出一支队来嘛。就现在这个队当中，
0: 纳格尔斯曼时期是双核，是穆夏拉和威尔茨，其实一度打得不错，但是穆夏拉现在有点小伤啊，在拜仁，但是威尔茨因为在俱乐部的状态找得不好。扎叔敢不敢再把这俩人继续沿用作为
1: 扎叔给利物浦打一模板，我给你用活威尔茨，你们就知道如何用威尔茨了。
0: 他评价说威尔茨在错误的时间去了利物浦，那意思就是我在的时候你可以来啊。
1: 就是看看就是扎叔如何激活威尔茨，因为这个穆夏拉和威尔茨都是世间现在少有的纯前腰型的球员，
0: 对，
1: 这个两个人能力都很强啊，就是现在就是你说不是边角料的，你比如说塔，应该不算，基米希不算，对吧？威尔茨不算，然后呢，我们再说这个穆夏拉不算，
0: 然后中场的帕布洛维奇，对吧？这些的，这些，我觉得基本上都能用。
1: 其他在各队当中呢，你都只能说跟着全队踢，都不是各队的当家关键球员啊。
0: 没错，没错，你包括还有昂达夫啊什么这些的，其实在世界杯上表现的也不错嘛。啊，哈弗茨对吧？中前场其实还是有人，就是看能不能保持健康，最终形成一套固定的技战力的阵容主力框架。
1: 再来说说维京海盗挪威和葡萄牙这场比赛啊，这个挪威是1-2输了。这个比赛呢 ，C 罗替补未登场，就是坐在替补席上，到最后一刻，
0: 高兴啊，
1: 非常不高兴，因为虽然比赛赢了，但 C 罗没上场，因为 C 罗还有国家队的这个记录想打破呢。但不给机会啊！现在就是某种程度在说，这是不是要去 C 罗化了？就
0: 也不是，我觉得热苏斯很聪明，他在沙特跟 C 罗合作，他也知道 C 罗的脾气。我觉得应该是叫分特定的对手来使用。你说打挪威这种比赛，挪威那队员身高马大，后卫全是1.9米。
1: 你现在就剩头球，你想砸谁？你告诉我。
0: 对对，你身体对抗你也占不到优势，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包括前场的压迫，这场比赛你别忘了，是拉莫斯在前面高位逼抢才抢出的机会，对方的门将出现的失误，然后才有的那个第二个进球。你试想，如果是 C 罗的话，能把那个门将的那传球给断下来吗？我觉得这得打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 C 罗的经验，然后到包括他的这个特定的技术水准，都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去给一定的时间。我觉得比方说你难免会在预选赛里面，或者说你在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中你碰上比较偏弱的对手，那我觉得热苏斯肯定会给 C 罗机会。但是你说打挪威，你说打丹麦什么这种身体硬朗的球队，包括打英格兰，你说这样的，这样你让 C 罗上场效果也不会好，而且还拖累全队，对吧？这话可能有些 C 罗的球迷不太爱听，但是恰恰是今天我觉得在前场葡萄牙队做的这种高压逼抢收到了效果。只不过这场比赛呢，
1: 就如果你敢往前想的话，世界杯的时候那场比赛如果打西班牙这么强都有机会。
0: 对，没错。
1: 因为葡萄牙这个队，你相当于你让我偷你西班牙一个，那你也不想赢我，因为我踢的比你还保守。
0: 对，就是你看他今天凌晨的比赛，他领先以后，他后来确实有一段挺狼狈的，让挪威摁着打，但是他扛住了。而且他这个放弃球权呢，他不是说我完全没有进攻，这跟图赫尔在半决赛的时候打阿根廷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热苏斯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教练啊，那个教练经验非常丰富，他当时带本菲卡的时候也很出色。所以我就觉得他作为葡萄牙人自己也会了解 C 罗的心理，安抚肯定会有，而且我也给你刷数据的机会。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保证安抚好 C 罗的情绪，保证好葡萄牙队的更衣室，那这支葡萄牙队事实证明我能战胜现在啊这黄金一代啊不可一世的挪威，还是在客场。所以这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整体的信心很足。另外一个呢，某种程度上这场比赛结果也给 C 罗提个醒，就是这种刚硬啊这种要强的比赛适时的暂避锋芒， 你把你自己的这个精力体力用在了可能一些其他的比赛上，也许效果会更好。
1: 嗯，热苏斯说我保护你，你看看那边那些骨密度，再看看这个个。
0: 对啊，你看那大
1: 上去一撞，在
0: 绞肉机
1: 在零在零碎了哈。那但是你说到了 C 罗没上场啊，同样是超高龄的41岁的莫德里奇那边进球了啊，帮助克罗地亚客场2-1战胜捷克。我就说莫德里奇，就有时候我看他，我觉得已经老的都不行了，你知道吗？都已经就是
0: 受脱相了，你没觉得有点？
1: 就所有的能量都用在足球赛场了啊。
0: 嗯，
1: 但这场比赛那进球挺漂亮啊。
0: 对，他是出于对足球的热爱，而且呢，他的身体条件他属于那种干瘦型的。可能你看着骨架不大，但是他耐力好，也就是说你别看他年龄大了，其实他你要让他控制体力跑整场的话，我觉得莫德里奇能做到。另外一个，这场比赛打的最弱的捷克，这捷克说实在的，从世界杯到现在看能力下滑的是挺明显的。而比利奇呢又比较爱用这种技术型的球员，当年他在西汉姆联用的帕耶，对吧，这个是让他带的最高光的时刻。然后呢你说咱举个例子，如果葡萄牙打捷克，我觉得热苏斯可能也会让 C 罗出场啊，当然这是我一个假设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因为对于莫德里奇来说呢省着点用，这个国际比赛日啊11天打4场，莫德里奇不可能场场打满啊。但是呢你要分不同的对手，就像我说的田忌赛马，那对于要拿，这是打捷克啊，这场比赛只要拿了3分，对于克罗地亚来说啊，他的基本上小组我不用担心降级了，我可能不升级但我不用担心降级。所以在这种重要的比赛中，莫德里奇的经验他的能力依然能给球队做出贡献，我大不了可能打不了90分钟，我提前给他换一下嘛，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说，莫德里奇踢的位置呢可能相比 C 罗还更有优势，就是他在中场，他的这个中场的可能就是面对对手绞杀的可能性小，而 C 罗一旦顶在前面和对方后卫贴身肉搏的机会要更多一些，所以这点可能也是两个人在场上发挥不同的这种优劣点的一个关键点。
1: 嗯，这莫德里奇不知道瞄着什么哈，我是不知道踢2028年这个夏季欧洲杯哈，您到时候踢到那年就是43了已经。
0: 对对对，但是估计够呛，因为夏天本身天气炎热，密集的赛会制比赛。啊，我觉得打半场应该差不多能行。
1: 嗯，这真是一个足坛下一届的活化石。
0: 活化石吧，对对对，但出也凸显了克罗地亚，说明中场没人。
1: 嗯，
0: 对吧？要有人能顶上来，
1: 嗯，
0: 也不至于让老将继续到这个年龄还卖命。
1: 这两天的实打实的强强对话，还有场英格兰对西班牙的比赛，这是新科世界冠军打英格兰。
0: 嗯，
1: 凯恩绝不轻易射失点球。必须关键比赛说是点球，
0: 对对，那个点球挺要命的，那点球。
1: 世界杯之后，图赫尔其实英国媒体已经给他就写了几本书了，应该就是各种口诛笔伐，但目前看还行啊。
0: 我觉得这场比赛要不是凯恩罚丢点球，其实英格兰队很有可能能保持主场不败。从战术和用人上说呢，我觉得图赫尔除了咱们说的啊，半决赛打阿根廷那场比赛。可能要吸取教训，这场比赛打西班牙我觉得战术也没问题，还是适时的放弃掉控球，我打快速的转换。我觉得左边的奥莱利、戈登、这个贝林厄姆打得都相当不错，其实给西班牙一度这个右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但是你架不住自己的后场玩火，这个我不知道球迷朋友有没有看英格兰队的失球，第一个是格伊自己在最后场在那瞎带，结果让亚马尔直接给偷袭断了以后一个单刀进了。然后呢这个第二个球吧，我记得还是第三个球啊，第二个球奥莱利一大脚往前撩了就完了，结果呢他拿球回转身，回转身然后玩着传球被断，让西班牙队直接打一反击，然后打了一个快反啊，这个应该说两个全是自杀式的，这我觉得是图赫尔的，你说是他战术吗？他肯定不会这么要求，但是他选人有问题。就这比赛呢你能看出来，你看格伊的出球费劲，那你后卫线这边出球困难的话，你为什么不考虑阿诺德？如果一旦遭遇高位逼抢的时候，阿诺德的中长传会越过对方的这个高位逼抢线，可以直接到达对方的半场，这样的话你前面的戈登啊也好萨卡也好他都可以利用起来啊。所以我觉得 在用人上，其实英格兰媒体对图赫尔呢，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微词。就是你选人的标准是什么？啊，有些人可能证明不太适合这支国家队的，有些人可能是需要有这种特点补充的，包括大家一直争议很大的阿诺德，啊，你能不能把他带进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需要图赫尔还需要一段时间，要去凝练，我能不能浓缩出最终啊我最稳定的一套这个首发的十一人阵容。凯恩虽然罚丢点球，但凯恩永远不会动摇他的位置，
1: 嗯，
0: 这依然在这个位置没有人能去替代。
1: 是，
0: 当然了，对，也可能很疲劳啊，世界杯到现在大家的这种状态多少受点影响。你像这场比赛赖斯根本就没有出场嘛，没有入选名单嘛，啊，所以我说某种程度上是个保护，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图赫尔其实带的并不是那么差，
1: 嗯，
0: 世界杯的成绩也说得过去，对吧？最后也虽然半决赛
1: 跟西班牙打的这场比赛也有来有回，嗯。
0: 对对对，而且甚至几乎可以拿到。
1: 某种程度说，他也不是个完全意义上的，没有赖斯就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英格兰国家队啊。
0: 对对对，哦，当然还漏了一个安德森，安德森真是发挥的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球员的状态会有起伏，组合起来打欧国联呢，可能也多少有点分心，就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可以让更多的队员去练一练兵，找找比赛的经验。啊，我并不认为图赫尔就是说战术上我不担心他，我就是担心的他的用人，
1: 嗯，
0: 能不能用对了人，用合适的人。
1: 嗯，在英格兰这个媒体眼中，没有能用对人的教练员，大家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阵型和不同的用人方式。齐达内这边呢，首场比赛是1-0胜了土耳其，
0: 嗯，
1: 啊，齐达内回到这个法国国家队。看起来是很加内的式的一场胜利，1-0啊，很稳，
0: 嗯，
1: 能看出一些执教思路吗？
0: 能，效仿巴黎，比德尚还效仿巴黎。你没看啊，他的这个最大变化，把德尚的4-2-3-1，他改成了他最喜欢的4-3-3。那这个4-3-3呢，最大的变化不让姆巴佩打中锋，让他打到左边去，
1: 登贝莱打中锋。
0: 这是他。对对，这是他可能登贝莱当啊，不是这个谁，姆巴佩梦开始的地方，登贝莱打尾九，这就是大巴黎的地方。
1: 奥利赛打右边，
0: 奥利赛，哎，对，这是他
1: 在加上谢尔基两个人轮番冲右边。
0: 对对对，中场呢，谢尔基、拉比奥，对吧？然后除阿梅尼，攻防俱备，还有这个地带的潜在的人选科内，
1: 嗯，首发上的科内。
0: 对，他想要求的呢，就是像巴黎一样，高位逼抢，前场不断的交叉换位，但同时呢，又是丢球之后快速的夺回球权，这些基本上是照着巴黎的模式在踢，可能跟巴黎不太一样。
1: 好，那今天就欧国联的比赛。

0: 河源，但这条水路已经不再是皇家专属的了。
1: 10月19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也有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系列演出。说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先农坛。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举行清耕及田礼的地方。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在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学习古建筑，在先农坛里了解先农坛。那么，先农坛的建筑群里究竟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古人又是如何通过建筑来表达他们对土地、对丰收、对天地的理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郭爽一起了解先农坛里的有趣知识吧。
2: 先农坛始建于明代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当时叫山川坛，后来又更名为神奇坛，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定名为先农坛。虽然名称几经变更，但祭祀先农神和举行耕及礼始终是先农坛的核心功能。
3: 在明清两代呢，祭祀这个先农神主要是供奉这个所谓的炎帝神农氏。皇帝呢每年春季是要亲自来祭祀先农神，以及进行清耕及田典礼。
2: 先农坛有很多宏伟壮丽的古代建筑，但名气最大的地方却是一块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这就是皇帝的吉田，面积接近800平米，按照清代的量地尺计算，正好是1亩3分。
3: 我们俗语当中所说的管好你的1亩3分地，就是出自于我们先农坛这1亩3分地。
2: 耕及礼中种植的作物是我国传统的5种谷物，稻、黍、粟、麦、菽，也就是今天人们经常食用的大米、黄米、小米、麦子和豆子。而当秋季作物成熟后，就会组织收割存储，用于当时京城各大坛庙的祭祀。皇帝吉田里种出的谷物是怎么保存的？答案在先农坛的神仓院里。
3: 这个院子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1亩3分地上收获的粮食，要经过这个院落里面的重重的工序，最终形成我们祭祀用的资成。粮食先要经过晾晒，即要到这个晒谷亭，接下来呢即要到这个旁边的碾房，要进行脱壳。
2: 经过脱壳的粮食会被送到神仓院中最重要的两座建筑仓房来进行贮存。为了确保粮食不发霉、不被虫食，古人对仓房进行了一系列特殊设计。
3: 仓房的顶部有一个小房子似的，实际上呢那是一扇气窗，底下这扇门关上呢，这个门底下是有一条缝的，这条缝通过的这个空气又回转到这个气窗，使这个仓房里面的空气是流动的。
2: 此外，仓房采用架空的木地板，隔绝了地面的潮气，仓房内采用一个个粮顿存储粮食，进一步隔绝湿气。在古代中国，农事的丰歉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兴衰。今天，中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祭祀先农神的仪式已成为历史，但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古老的先农坛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传承载体，在新时代正发挥着传播农业知识、感受农耕文化的重要作用。
1: 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古建筑，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还走过了河北定州贡院、天津冀州独乐寺、北京碧云寺，接下来还将去到北京大觉寺等地，最后10月23号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收官。天津戏剧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天津广东会馆，它始建于1903年，1907年竣工，是我国当今保存。

0: 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天津广东会馆保留下来的建筑由四合院、拜师堂、戏楼等部分组成，外围青砖灰瓦，兼容我国南北建筑特色。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古典式戏楼，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装饰也很精美。它的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红线女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但这座戏楼见证的不只是曲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这里发表演讲。1919年，邓颖超与所在的天津爱国女妾同志会为募捐难民再次演出话剧。1925年，天津总工会也在这里成立。从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再到天津的广东会馆，建造这些古建筑用的是砖瓦木石，留下来的却是光阴和故事。他们不言不语，把几百年的风雨收在眼角，静静伫立，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进去，听一听那些藏在砖瓦里的故事，看一看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匠心。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思成的北京都市计划中的五笔杰作中的节选内容《壮美中轴》，朗读姚科。
2: 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着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一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队列的大街，到达朱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的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100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至，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地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的也恰到好处的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 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宫城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以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英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优异。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不感到吗？
0: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栋梁》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

只能为有用的事情快乐。当某件事儿是有用、有好处、能够带来长期收益的时候，才允许自己快乐。这是因为我们过于看重快乐来源的功能性，认为自己做的事儿是无用的，所以不能为此快乐。第二，认为快乐是需要资格的，把快乐当作一种奖励，认为必须达到某种标准，自己才有资格享受快乐。比如小时候考了好的成绩，才能和朋友们出去玩，长大后升职加薪了，才舍得对自己好一点。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标准，快乐就会带来羞耻感，于是会下意识地否定自己的快乐。第三，认为快乐是不该存在的情绪。还有些人对快乐这种情绪本身就存在负面看法，比如认为快乐就是享乐主义，是不够努力的表现。一个人总是很快乐是因为太不成熟了，这些负面看法让他们对快乐产生恐惧，进而压抑快乐。这些不合理的认知大多形成于早年的养育环境。首先，不敢快乐的人可能拥有大量被工具化的体验，他们的父母可能过于看重成绩等外在评判条件，只要求孩子考得好，其他方面都不太关心。其次，社会规范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当内卷成为常态，我们被告知努力拼搏才是正常的，所以拼命地吃苦赚钱。然而这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用论。于是当一个人做无用的事情的时候，感受到的不只是来自内心的否定，还有整个社会对偷懒享乐的否定。再者，不敢快乐的人可能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因为他们的快乐从小就被压抑，在家里模仿喜剧演员做搞怪动作被训斥，疯疯癫癫的像什么样子，考了97分开心的拿回家炫耀，被反问说说你这3分是怎么丢的。这容易使人形成一种观念，还有其他事情比自己的快乐更重要，比如找做错题的时候比快乐重要，行为举止斯文比快乐重要。他们固执地认为一旦快乐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因此不敢快乐。最后，不敢快乐的人可能是觉得自己不配快乐。这些人在快乐时的第一反应常常是觉得自己背叛了父母、情侣、孩子或者是朋友。比如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些例子，当身边的人处于不快乐的状态的时候，自己往往也不敢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快乐，自己必须要共情体恤他们才是正确的反应和做法，否则就是低情商、太自私、不孝顺。这类人可能在擅长苦情教育的家庭中长大，这样的家庭会通过激发孩子的内疚感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为了鼓励孩子好好学习，会刻意描述和放大自己的牺牲，经常说我们赚钱这么辛苦，你好意思不努力吗？你一定得好好学习，这样才对得起父母，这种类型的话。习惯在小孩子快乐的时候抱怨自己的艰辛，比如孩子去看演唱会，发到了家庭群里去分享，被狠狠地扫兴，真懂享受啊，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都没去过这些地方。这种因苦情教育产生的内疚感会紧紧伴随一个人，每当他们感到快乐的时候，内心都有一个声音，收敛一点，小心乐极生悲，进而导致他们认为自己不配快乐，至少不能比自己亲近的人更快乐。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配快乐，首先可以试着接受羞耻感和快乐是可以共存的，立刻消除羞耻感是不现实的，先不要去否定这些负面情绪，然后呢，慢慢建立配得感，一点点去做那些曾经想做但是却不敢做的事儿，并且有意识地觉察和放大那些让你快乐的因素。比如当你追了一下午的剧觉得浪费时间的时候，可以去思考什么让我羞耻浪费时间，什么让我快乐，辛苦上了一周班得到了充分的放松。过程中两种感觉依然会在你的内心交战，但你已经开始尊重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了。慢慢的，你会不自觉地去追寻更快乐的部分，在不断学习中减少羞耻感，学会抓住每一个快乐的当下。人生本就苦乐掺杂，如果无法避免痛苦，那不如

享受当下，多为自己保存一些快乐的瞬间。有句话大家应该很熟悉，情绪是流动的，它经常被用来安慰一个人别太在意负面情绪，因为一切情绪总会消散。但是今天我想用它来提醒大家，珍惜终会消散的快乐吧。在快乐每一次来临的时候，毫无负担地去感受它，你的健康、舒适、愉悦才是最重要的。

0: 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复兴而努力奋斗，
1: 借关键零部件的
2: 处理贸易关切，
0: 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九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5: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4: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6: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4: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7: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4: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8: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4: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96秒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9: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4: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17秒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0: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3: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

0: 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选举产生新一届理论研究会工作机构组成人员。李健代表新一届理论研究会表示，将持续聚焦制度阐释，围绕学懂弄通做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展理论研究，聚焦中心大局，围绕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等领域做好应用研究，聚焦基层首创做好实证研究，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融入基层实践理论，聚焦宣传引领做好展示研究，努力把研究会建设成政治坚定、理论扎实、成果丰硕、充满活力的团体，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镇江实践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朱友华向新一届理事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了省人大工作理论研究会情况。他强调，人大工作理论研究要坚持以理论立魂，牢牢把握正确研究方向，坚持以实践筑基，从基层履职沃土提炼研究养分，实现基层组织实践与人大理论研究双向赋能，共促共进，坚持以联动增效，加强资源整合，共同攻关，做到理论研究紧跟履职，成果服务实践应用，为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积极贡献。陈可可向新一届理事会成立表示祝贺，他强调，这次会议是在市第九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全市“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会议。面对新形势，人大理论研究要继承优良传统，锐意开拓创新，更加聚焦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密围绕党代会工作部署、十五规划，开展扎实深入的理论研究，不断开创我市人大理论研究工作新高度、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高国成、秘书长曾文斌出席会议，市第八届人大工作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岳卫平主持会议，市第七届人大工作理论研究会会长丁雨如做工作报告。
0: 开启新征程，共创新荣光。9月24号，市委办公室系统召开会议，专题传达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秘书长范建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是全市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重要的工作主线。市委办系统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抓好贯彻落实，坚决当好市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拉高标杆，精准精细，以更高质量的三服务工作，助力全市奋力绘就镇江很有前途的崭新图景。会议强调，要把学深学透作为首要任务，带头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全面掌握党代会提出的新观点、新思路、新举措，坚持学用相长，进一步营造以学促干的浓厚氛围。要把狠抓落实作为头等大事，强化任务分解、研究谋划、敦促指导、协同联动，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第一要求，保持严的标准，弘扬严的作风，恪守严的纪律，提振精气神，干好精细活，全力打造走在前、做示范的政治机关，为奋力开创创新的现代化山水花园名城贡献力量。
2: 走一线到基层，
1: 氢能作为绿色工业原料，在金属热处理、粉末冶金等行业应用需求持续走高，但传统外购氢气模式存在诸多行业痛点。多数中小企业厂区空间有限，厂房难以达标，安全管控压力大，同时氢气压缩、长途运输、仓储环节产生高额附加费用，持续拉高企业生产成本。坐落于镇江经开区的镇江泰利登气体设备有限公司，凭借多年技术积累，自主研发小型天然气现场制氢设备，一站式解决企业用氢难题，产品远销海内。

0: 外。来听通讯员胡彩叶、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在镇江泰利登气体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整洁开阔的厂房内，管线纵横排布，精密构建，整齐有序。工人头戴安全帽，正在对制氢设备压力容器开展收尾管道安装与整体校验。镇江泰利登气体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格：
2: 工作原理实际上就是那个通过甲烷啊，就是天气的甲烷，甲烷里有氢气，它有水里的和水反，水里又有氢气。就变成这个氢气和二氧化碳的混合气，完了我们再把那个氢气和二氧化碳呢再分离就变成纯净的氢气。
1: 六七年前，海外某热处理知名企业提出现场制氢需求，叠加甲烷制氢技术研发浪潮，企业正式切入小型天然气制氢赛道。团队历经多轮试验，打磨原型样机，完成工艺优化与设备标准化。自2021年推出首台设备至今，累计销售设备近百台，实现从实验室样机到规模化量产的转变。
2: 发布之后呢，负责一些安装啊，还有调试的工作。售后以后啊，对他们运行员要进行系统的培训。另外，我们还有建立起来物联网，我们实时可以监控到这个设备的运行状态。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呢指导他们去处理，不管是国内国外的也是。
1: 依托镇江生产基地，企业完成生产、售后一体化布局。刘格介绍，当下企业。

0: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落户西来桥镇，是我市一家集工业生产、贸易销售于一体的企业，主要生产电动车车架、塑件，长期为台铃、新大洲等知名电动车企业配套供货。依托成熟的电动车配件制造产业基础，企业转型升级，打造了自有共享出行品牌宜骑行。目前企业自有品牌共享电动车配件已远销国内外市场，实现产销两旺。企业今年在西来桥镇东来村租赁新厂房，并在6月正式投产，全年产能预计可达10万台，年产值有望达到3000万至5000万元。企业还新建研发中心，组建20人的专业研发团队，围绕整车设计、平台系统、零部件优化等领域开展常态化技术攻关。今年已成功研发出3款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车车型，并投入生产。
1: 2026年度，镇江市区企业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免费健康体检工作今年7月全面启动。目前这项惠民体检已进入下半程推进阶段，体检截止时间为11月30号。人社部门提醒，有需要的退休人员抓紧预约错峰体检。记者朱雨飞、谢小应报道。
2: 2026年度，镇江市区企业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免费健康体检工作目前正在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序推进。随着体检即将进入收尾阶段，根据以往经验，可能会出现集中预约、扎堆体检的情况。市社保中心综合业务管理科科长于京芳：
3: 不仅会造成现场排队拥堵、等候时间过长，也会给高龄体弱的退休老同志增加奔波负担。在此提醒想为参加体检的市区企业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合理安排个人时间，尽早错峰预约体检，及时享受专属免费健康福利。
2: 本次体检覆盖京口区、润州区、镇江高新区、丹徒区、镇江经开区，体检对象为64周岁及以下企业养老保险退休人员。本次体检开通线上线下双重预约渠道，线下可携带本人社会保障卡，前往居住地就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场登记预约体检；线上可登录江苏智慧人社 APP， 进入老年人服务专区，点击企业退休人员体检预约模块，即可完成线上预约。市人社部门提醒，企业养老保险退休人员预约成功后，请严格按照约定时间前往对应体检机构参检，避免空跑漏检。
0: 最近，镇江经开区姚桥镇聚焦低保对象、分散特困供养人员、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开展燃气惠民改造工作，为在保对象免费安装合格安全灶具，以精准服务守护群众烟火平安。住建部门逐户排查，在姚桥镇共发现79户在保对象家中灶具存在不合格问题。姚桥镇工作人员严格依照安全施工规范，上门提供旧灶具拆除、新灶具安装、气密性检测、调试点火等一站式服务。同时，现场向低保群众普及日常用气、关火关阀、隐患自查、应急处置等燃气安全知识，手把手指导正确操作方法，切实做到安装一户安全一户、宣教一户、放心一户。
1: 用声音传递书香力量，928经典诵读镇江分会场活动举行。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

0: 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2: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4: 早间的7:27，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国庆将至，为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力量，针对市区部分景点、酒店、商超等经营场所开展市场价格行为和明码标价情况突击检查。来听记者英香的报道。
5: 在京口大润发，执法人员重点查看了粮油肉蛋、蔬菜水果等节日热销商品的标价情况，核对商家是否存在虚构原价、虚假打折、不履行价格承诺等价格欺诈行为。经检查，店内价格内容真实明确，价格变动调整及时，明码标价工作比较到位。在酒店检查环节，执法人员详细询问了国庆期间的客房预订价格，调取了近期价格记录，比对是否存在大幅涨价、价外加价等行为。市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与反不正当竞争科科长邵国新：
6: 我们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啊，提出了提醒告诫，要求他们做到明码标价，按照价格承诺去履行，不得实施价格欺诈的行为。对个别酒店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进行了立案查处。
5: 从检查的总体情况看，大部分经营单位能够按规定明码标价，市场价格秩序基本稳定。邵国新介绍，节日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市场巡查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肃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
6: 我们也提醒消费者，消费过程中要看好价格表以及相关经营者他们提供的价格承诺，如果发现未明码标价或者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通过12315向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
7: 金秋九月，书香氤氲。昨天，928经典诵读活动在江苏九市接力举行。在镇江分会场，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代表登台献声，以诵读致敬经典，用声音传递书香力量。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8: 采桑子，润州多景楼。
9: 这次诵读活动在市工人文化宫匠心书院举办，我市劳模、一线职工、读书爱好者等代表登台展演。诵读内容既有泊船瓜洲、自北固山下、芙蓉楼送新建这些传颂千年、书写镇江山水的古典诗词，也有可爱的中国、长征祖师、红星照耀中国等激荡人心的红色篇章。职工代表还带来外卖诗人王继兵的现代诗歌诵读，职工古竹林
10: 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也值得推广。我们还是要多读书，去感受更多的文人墨客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些经典的诗词。
9: 928经典诵读活动由江苏省全民阅读促进会、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省书香全民阅读基金会主办，镇江分会场活动由市新闻出版局、市总工会承办，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范毅。
10: 我们主打的是职工特色，这场活动呢也是2026年金山诵读的职工专场。参与我们今天演出的都是全市企事业单位和机关里面的 职工们，那我们文化宫呢也是提供这样一个舞台给职工展示风采。
4: 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潘宗社区举办茉莉花开文艺播种文艺送祖国主题活动，来听通讯员谢燕以记者周恒的报道。
11: 整场节目都是由社区居民和文艺志愿团队自编自演，长扇子舞祝福祖国率先登场，演员精神饱满，舞姿轻快，独唱东方红，歌声嘹亮，饱含浓浓的爱国情谊，模特走秀优雅大方，尽显风采，各式节目轮番上演，精彩不断。参加演出的居民黎旭红说，他平时就喜欢和社区里的几位老姐妹一起唱唱跳跳，这次能在国庆节前登上社区的舞台很开心。
12: 我们准备的是居民大声台，为了今天的演出也准备有了半个月的时间了，因为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我爱我们的祖国。
11: 后续潘宗社区还会持续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满足居民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潘宗社区工作人员陈冲，
13: 接下来社区会继续依托现有文艺骨干队伍，开设常态化公益课堂，把朗诵、合唱、手工等轻量化文艺活动送进小区楼栋，让文艺活动真正扎根在社区日常活动里。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7: 眼下秋桃应季上市了。在丹徒荣比岩资源区胜利村的桃园里，饱满多汁的秋桃压弯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分享丰收的喜悦。记者栾凡、万华报道。
4: 荣炳胜利村的秋桃种植基地今年种植的秋桃大约有70亩，产量预计在20万斤左右。基地工作人员沈建红介绍，目前秋红一号品种已经成熟，秋红二号成熟还要过10天左右。今年基地取消了林下养殖，在桃树上悬挂黄板防治果蝇，全程人工除草，施用有机肥。
14: 这个桃子的特点就是有点脆和甜，它的生长期比较长，所以它的口感是多汁多甜。国庆期间糖度会达到20几。
4: 今年胜利村两委班子从山东请了专业团队过来进行技术指导，针对桃树种植过程中的修剪、疏果、套袋等环节全流程把关。据了解，胜利村现有120亩左右桃园，其中秋桃70亩，新增了油桃、黄油桃、油盘桃等品种。采摘期从6月初持续到10月下旬。胜利村党委书记王雪冰：
15: 我们10月号呢，在我们这个秋桃园有这个农副产品的展示会，包括现场采摘，还有鱼塘垂钓。国庆期采摘，如果你消费满100，我们现场赠送1斤秋桃。
3: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镇江综合广播，消防在线。
4: 前天上午9点多，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句容高黎山有人员登山被困，急需救援。119指挥中心立即调派辖区内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来听通讯员朱觉玉、陆星、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6: 被困高黎山的是一名女子，当天她跟随登山爱好者团队开展户外活动，队伍计划从高黎山东边上山，西边下山。受大雨天气影响，队伍行进至第二峰位置时，这名女子突然身体不适，无法继续徒步下山。同行人员
17: 当时呢，她是眼睛呢有点微闭，走不动路，然后我们也不敢让她再走了，所以下来就是打了报警电话。然后在这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呢，她稍微缓了一下，缓了稍微好一点了。
16: 10点11分，消防救援力量到达高黎山，在快速核实人员位置、现场环境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携带防护装备进山，开展搜救工作。10点20分，找到被困女子，经现场询问，这名女子身体状况已基本恢复，能够自行下山。消防救援人员护送女子徒步撤离。10点40分，被困人员被安全护送至山脚，随后移交120医护人员做进一步身体检查。消防提醒户外登山爱好者，出行前务必关注气象预报，雨天尽量避免开展山地徒步活动， 组队登山要充分评估队员体能状况，科学规划登山路线。登山途中如出现头晕、乏力等身体不适，第一时间停止行进，遇到险情可报警求助。
0: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0到27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20到25度。
7: 再来关注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30，市疾控中心27，富润路1号29，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再来关注生活指数，穿衣指数较舒适，推荐长袖薄衬衫、薄针织，随身备一件薄外套。老人和孩子、体质较弱人群注意防潮保暖。感冒指数较易发，持续阴雨，空气潮湿，昼夜温差虽然不大，但湿气重，容易着凉，注意不要长时间淋雨，出汗要及时擦干。紫外线指数最弱，云层后几乎没有紫外线，日常不用防晒。运动指数较不宜，户外持续有雨，路面湿滑，不推荐进行跑步、户外散步、球类运动。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涉及农药、激素类残留等。
4: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近3年以军行动已经导致加沙超过7.4万人死亡。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九治风华，成心火，笃行志愿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7: 现在是早间的7:39，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我是陆飞。
4: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7: 商务部昨天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今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双方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到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 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关系的稳定发展。
4: 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
7: 的取行作业体系、取行效率、质量和作业水平。
4: 昨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新余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
7: 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这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的三唑啉、百菌氢、筛虫嗪等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地塞米松、氨乃菌、氟尼辛等激素类、抗炎类的药物残留，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相较于实验室检测，快检方法操作简便、耗时短，可用于农贸批发市场、超市、餐饮单位开展现场快速检测，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早发现、早预警。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推动相关快检技术全面落地应用，持续提高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效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4: 昨天，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举办，现场揭晓2026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本次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上榜好人中有化身社区治理轻骑兵、用车轮丈量责任的外卖骑手王勇，有街头徒手挡刀、以生命守护少年的七旬老人邓根子，有把病人当亲人、扎根麻风病防治一线34年的疾控医生葛金辉，有在山体崩塌危急关头逆行而上、组织群众避险、不幸牺牲的00后社区网格员龚宝东，有6000多个日夜悉心照料患病儿媳、用真心守护家庭的好婆婆张宝珠。他们都是平凡人，却凭着赤诚善举成就了不凡，彰显了新时代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
7: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昨天依法公开宣判，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和宜受贿洗钱案，对被告人徐和宜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决定执行死刑，缓刑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人徐和宜受贿犯罪所得及资息予以收缴，上缴国库。
4: 昨天，国产化电子架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行，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电子架构是决定整机性能上限的智能神经系统，包括操作系统、网络、工具软件和 AI 计算芯片。专家介绍，如果把机器人看作一个人，那么电子架构就是它的神经系统，大脑思考的再周